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雷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
1: 今天所有的送别都将成为明天熠熠生辉的回忆。
2: 每一次送别也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我们一定要再

我想感谢缘分，让我们兄弟聚在一起。今天一别，兄弟们保重，江湖再见。我心里的无言的感激都会融化在这首流传了100多年的这首歌里面。感谢我的兄弟们，感谢中国故事的舞台，感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发出去的信息永远不会消失。
2: 家里的事儿管不上，外面的钱又挣不来，
3: 你还好意思说我？成天就知道吃吃吃，买买买，我挣多少钱都不够你花。
2: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离婚吧。
3: 离就离。
1: 你说过的话也许会令你后悔。柔软的舌头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语言有时候比暴力更伤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可是丈夫却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献身，从此和她阴阳两隔。她深爱自己的儿子，可是儿子却因为她的意外被捕，从此和她天各一方。她是渣滓洞监狱女牢房中个头最矮的难友之一，却承受了最为残酷的刑罚折磨。江姐，这个家喻户晓的传奇名字将带给我们怎样不为人知的震撼与感动？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信仰的力量》第六集《一片丹心向阳开》。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消息传到。

重庆的渣滓洞监狱，被关押的难友们是压抑着心中的喜悦，相互是击掌为庆。然而就在一个多月以后，11月14日，特务对着渣滓洞监狱女牢房高声的叫道：0384号收拾行李马上转移。0384号就是江竹君小说《红颜》江雪琴江姐的囚徒编号。就在这一天，江竹君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下的电台南亚，殉难时年仅29岁。江姐是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一部《红颜》小说使江姐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而伴随着那首脍炙人口的《红梅赞》更是广为传唱。身穿布旗袍，外边罩着一件红色毛衣，系着白色围巾的江姐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也几乎成为江姐这位女英雄的定妆照。江姐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她这种坚定信仰的高贵气节，而且还有这种信仰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其实大家也许不知道，真实的江姐其实是一个身材非常弱小的女子，身高仅有1米56。如此弱小的身材为什么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劲的能量？为什么能够在数次经受酷刑反而说出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人意志是钢铁这样的真真誓言？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再次走进江姐，感受一下来自信仰的巨大力量。1920年8月，江姐出生在四川自贡大安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10岁的时候，母亲带她一块儿到了重庆。为了维持生活，江姐到了一家制袜厂当童工。在1939年，她考入到中国工学，在这个地方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1944年，经党组织的安排，他进到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后来又与地下党员彭永武扮作夫妻组建家庭，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在1945年，他与彭永武正式结婚。1947年，彭永武担任川东宁委的委员兼下川东工委的副书记，负责在万县一带发动武装斗争。江姐作为川东宁委的委员和下川东的联络员，随着丈夫一块儿到了斗争的最前线。1948年1月，江姐的丈夫彭永武不幸在武装起义当中被敌人打死。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子彭云还不到2岁。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江姐为了自己的信仰，没有因为自己的丈夫而倒下去，反而爆发出更加强劲的信仰力量。她忍着悲痛，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自己的战友托付照管，然后毅然要去下川东继续从事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当时地下党组织和很多同志都担心江姐刚刚失去丈夫，怕她精神吃不住，所以建议她留在地下市委机关做机要文书工作。但是江姐明确地向组织表示，下川东这个地方没有人比我能够了解熟悉当地的情况和环境，老彭在什么

地方倒下，我应该到什么地方继续工作。他谢绝了组织的照顾，毅然又奔赴下川东。1948年6月14日，江姐不幸被叛徒出卖。

又是夏川东地工委的副书记，手中肯定是掌握了共产党的大量组织机密，所以说一定要让他开口，以加大对夏川东地下组织的破坏。敌人的这些妄想也恰好是渣滓洞监狱所有难友的一种普遍担心。这是为什么呢？在彭永武殉难以后，江姐在一段时间内是完全不能够从痛苦当中恢复出来，只要遇见党内的同志，她就会抱头痛哭，甚至还到自己带孩子的战友家中去失声痛哭一场。所以渣滓洞监狱的难友就担心呐，江姐刚刚失去挚爱的丈夫，儿子还这么小，自己的身体又这么弱小，他能不能够扛得住敌人的审讯，他能不能够在敌人的情感诱惑下不动自己的立场。但是难友们的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江姐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最坚决的回答。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档案当中保存着特务头子徐元举和法官张健等等特务数次对江姐审讯的若干记录。江姐被捕以后是三次遭到酷刑的摧残，其中一天就多达两次。第一次是徐元举亲自审讯江驻军，徐元举完全没有把江姐放在眼里，他认为凭着自己手上所掌握叛徒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可以让这个弱小女子轻易就范，让她说出全部的情况。在审讯的时候，徐元举就问，把你知道的情况全部说出来吧，你的组织已经全完了。然而正是这句徐元举狂妄自大的话让江姐做出判断，夏川东大量组织情况、大量党员关系都在我手上掌握，全完了，那谁信鬼话？所以江姐心里边非常有底，她非常镇静地对徐元举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组织可交的。徐元举威胁道，说我告诉你，把你出卖的人就在我这个地方，你不相信我可以让他跟你见面，所以你今天必须把组织关系给我交代出来。听见特务这样的说话，江姐心里面是更加有数，她回答说，那完全是胡言乱语，那是流氓的乱说。胡言乱语？那我问你，你去万县干什么？从重庆带了这么多人下去干什么？藏有这么多武器弹药，你又是干什么？徐元举是盛气凌人的追问。我是一个妇女人家，又不懂得打仗，有什么武器弹药？徐元举一听，继续追问说，不知道什么武器弹药，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的川东林委副书记涂孝文把什么情况都跟我说清楚了，所以今天在这儿你别给我装，你必须把你掌握的情况全部给我说出来。看见徐元举如此猖狂的样子，江姐非常震惊，她一字一字的回答说，有没有组织那是我的事儿，你们可以逮捕我，但是不可以强迫我交组织。什么叫做不交不行？不行又怎么样？哎，那我说，今天你必须把我给放了，不放不行，行不行？还是不行啊。所以你干嘛非要让我交代组织关系？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徐元举完全没有想到江姐是如此的强硬，他咆哮起来，对着特务大声叫道，马上给他上刑，我看他说不说。那么特务对江姐动用的是什么刑法呢？国民党的法官张健在解放后在一份交代材料当中这样写道，
无论徐匪怎样威逼，江烈士接

坚决不承认是地下党员。徐斐叫当班的军士拿来一把筷子，放在姜烈士的十个指尖上，握住两头，使劲地捏。姜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脸色变得苍白，声音都发不出来。徐斐叫军士松开手，让他说。 姜烈士突然站起来，对徐斐说：“今天你就是把我给杀了，我也是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徐斐狂叫着：“不说，我今天就把你吊起来，我看你说不说。”当班的军士拿来一根又长又粗的绳索，往地下一扔。徐斐认为这样可以把姜烈士吓住，可是姜烈士看都没看那个绳索一眼。 受刑以后的江姐留给徐元举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可以危害我的身体，但是你动摇不了我的意志。”面对又一个钢铁般意志的共产党人，徐元举是再次感到无计可施，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弱小的个女子，竟能够如此的刚强。当然。 他也更不会想到，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信仰与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生命，而是与他的整个事业、与整个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力量。解放后，徐元举被关押在北京的秦城监狱。 在监狱里边，他写了一份血手染红颜的交代材料。在这份材料当中，他写到对革命志士动用刑法时的他的做法。我对中共党员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利用他们不堪严刑拷打。 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家庭的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诈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这手段不可为说是不恶毒，分析也是那样的合乎常理。在江姐身上，敌人的这三种手段。 可以说都是用到了，而且江姐身体上的弱点，她的家庭，她对丈夫、儿子的感情这些弱点，徐元举也确实抓得非常准确，但是为什么依然是不能够奏效呢？徐元举，他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这些合乎常理的特务逻辑。 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那是完全行不通。江姐不畏酷刑，坚不吐实，让特务头子徐元举大为恼火。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一个身材非常弱小的女子，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劲的能量。不甘心失败的徐元举下令，继续对江姐实施酷刑。但江姐依然是咬紧牙关，绝不屈服。 那么，支撑江姐如此坚强意志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徐元举他是不甘心失败，下令当天下午继续对江姐动用刑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让他说出夏川东党组织的机密。但是从下午1点钟到4点钟，几个小时的刑法。 对江姐进行残酷的折磨，特务们也没有能够从江姐的嘴里边得到一点情况。徐元举是彻底的绝望了，他也沉闷了。但是恰好相反的是，敌人的沉闷和绝望，带给整个扎总监狱的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兴奋。 沉闷的狱中空气散开了，取而代之的是难友们重新燃起的坚持斗。

0: 斗争和保持气节的信念。难友们是纷纷用各种方式向江姐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有的是靠在牢房门口向女牢房挥手致意，有的是紧握双拳在门口来回晃动，表达自己对江姐英勇行为的崇高敬意。当然，当时狱中最多的慰问方式是在一些小纸条上写上一些话语或者写上一些诗。其中蓝牢房的何雪松代表所有蓝牢室的同志给江姐写了一首灵魂颂的诗，诗中有这样一段：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诗歌把江姐比作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丹娘，以及沙俄时期反抗强权暴力的苏菲亚，以此诗句来赞美江姐的坚贞不屈。躺在牢房里边，听见难友们读难友送来的诗句和慰问信，江姐的思想，江姐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但是敌人岂肯就此罢休？仅过两天之后，法官张健再次带人到渣滓洞对江姐进行问案动刑。这一次，特务一上来就用竹筷子夹住江姐手，使劲捏，威逼她开口。已经是受伤严重的江姐双手，她是强忍着，为了忍受刑罚，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破，她就是不开口回答敌人的问题。特务为了让她开口，用一些下流的语言来刺激她，但是江姐仍然是紧咬牙关，绝不说一个字。特务使劲地捏竹筷子，江姐是数次昏死过去，但是仍然敌人没有从他嘴里边得到一点情况，江姐没有吐出一个字。敌人的失败就是革命者的胜利。当江姐受刑再次被拖回牢房的时候，所有的难友们都集中在牢房的门口唱歌呼口号，向江姐给予敬意。这时不知哪个牢房突然大声一叫江姐，从此江姐这个名词就成为江竹君在牢房里边大家对他的一种尊称。江姐的英勇行为让所有的难友们都对他肃然起敬。在渣滓监狱担任过看守的黄茂才解放以后，在一份材料当中这样记载：江姐三次奉刑后，特务又给她戴上很重的镣铐，本来她已经不能行走，但在放风的时间，她仍由人搀扶着在院坝行动，并且向各间牢房点头示意，挥手发出胜利的姿态。江姐是一个身材弱小的女子，难友们回忆狱中这样一件令敌人也意料不到的小插曲，证实了这种说法。由于在刑法过程当中，江姐是坚不吐实，特务为了摧残她，为了折磨她，竟给她戴上了一条20多斤的脚铐，想以此来摧残她的感情，摧残她的意志。难友们都非常担心，这给受伤严重的江姐那是雪上加霜。晚上当大家把江姐抬到床上去以后，突然听见江姐悄悄地说：你们看，你们过来看。大家全部起来到江姐床边一看，大家才明白，原来江姐的脚本来就很小，按照今天的尺码也就是34号左右，脱了鞋以后，他居然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脚从镣铐当中一点一点的退出来。难友们看见以后都发出了一种笑声。
1: 敌人连续

0: 三次对江姐施用酷刑，江姐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摧残。不久就是江姐的丈夫彭永吴壮烈牺牲一周年的忌日，已经十分虚弱的江姐，她的身体还能够吃得消吗？面对漫漫无期的黑牢之苦，江姐又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江姐的丈夫彭永吴殉难一周年的忌日，这一天牢房里边的所有人都停止了唱歌，停止了锻炼，以此方式表达对老彭的纪念。但是难友们都担心呢，这一天江姐会不会忧伤过度而倒下去。女牢房专门有人跟着江姐形影不离，防止意外发生。但是这一天江姐却让全体难友们意料之外。这一天江姐早早的就起了床，她把被子里边的棉花撕下一小块，然后做了一朵小白花戴在自己头上。当放风的时候，江姐是第一个走了出去，她面对所有难友主动打招呼，主动的表示问候，而且她向所有的难友提出，我们要加强学习，我们要锻炼身体，我们要去迎接重庆的解放。也就在这一天，江姐向豫中党组织正式提出，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感情折磨对我们来说也不在话下，但是我们不能够白坐牢，应该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分析总结研究问题，找出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是对我们党性最大的考验。当年与江姐关在一个牢房，在大屠杀中脱险的盛国玉，解放以后回忆说，江姐知识丰富，文化较高，是女牢房中一个坚强的领导骨干，他组织难友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安慰同志们的思想，他还与蓝牢使经常取得联系，放风的时候在牢房门口谈内战情况，传递纸条和各方面的生活情况。江姐以他无比坚强的意志坚守着党的机密，又以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开始在狱中继续为党工作。毛泽东主席在看完空政文工团割据江姐的时候，曾经惋惜地表示，要是让江姐看到胜利，看到解放，该多好啊。1949年11月14日突然传来江竹君等人马上转移的消息，难友们都知道，这个马上转移实际上是特务下毒手的开始。有的时候特务还煞有介事的补充说，把自己东西都带好，不要忘了哟。于是就出现开篇我给大家所讲的那一幕。这一天一桩武装的特务突然出现在渣滓洞监狱女牢房门口，特务高声叫着江竹君、李麒麟的囚徒编号，要求他们收少自己的物品，马上转移。江姐知道这是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候到了，为了自己的信仰献身的时候到了。虽然自己没有看到胜利，但是新中国已经成立，敌人眼下的动作证明重庆解放也近在咫尺。江姐非常镇静地把自己的物品全部送给了难友，唯一带走的就是那张儿子彭云的照片。他拿了这张照片在自己脸上亲吻了许久，然后把这张照片放到贴身的内衣里边，脱下囚衣换上那件旗袍，罩上自己的红色毛衣，就以这样美丽的姿态走向牢房门口。当他要走向牢房门口的时候，

0: 吕牢房的同志都哭了。江姐又回过头去，轻轻擦去他们眼角的泪水，告诉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然后就向牢房门口走去，走进一个年轻生命的尽头，走进一个生命的永恒与伟大。在电台蓝亚刑场，江姐静静地站在这个地方，但见歌乐山山风微微，她环顾四周，秋风将杂草吹得摇摆起伏，但是一种不知名的小白花仍然倔强地怒放着。一阵排枪响起，江姐重重地倒了下去，鲜血将身边的小白花全部染红。说实话，每当讲到这个地方，我都非常理解作为人民领袖的毛主席在看到此情此景的心情。要是让江姐看到解放，看到胜利，该多好啊！她和千万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她爱自己的丈夫，她更疼爱自己的儿子。然而，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江姐以极大的革命意志战胜自己的情感痛苦，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使她能够面对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回家一样。这样的情怀是值得我们永远的骄傲，永远的珍藏。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当中，保存的几封江姐在被捕前和在狱中所写的几封书信。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不幸殉难的时候，在给亲人的一封信当中，她这样写道：家里边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不过没有哪一次像失去老彭那样令我窒息的透不过气来。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中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在狱中，他带出了最后一封家信当中，对自己的儿子问题做了这样的交代：假如不信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育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骄养，粗茶淡饭足矣。
1: 江姐和彭永吴的儿子彭云生于1946年4月，彭永吴牺牲时彭云还不到2周岁，江姐牺牲时彭云才仅仅3周岁。彭云虽然在幼小之时痛失父母双亲，但是在彭永吴前妻韩正伦的悉心照顾下一直健康成长。身为烈士遗孤的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殷殷期望。1965年，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他又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并赴美公派留学，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彭云侨居美国，担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是一名业界知名的中国籍计算机专家。彭云说，他会永远做一名中国人，这是对母亲最好的尊重和纪念。
0: 就像彭云武活在江姐的心中一样，江姐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共和国永不褪色耀眼的红色记忆。到今天为止，我跟大家讲的6位红岩英烈的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其实作为信仰与真理、信仰与生命最为生动的革命教科书，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菜喽！
2: 这烟太大了，
3: 妈妈，这对环境污染也太大了吧。
4: 餐饮油烟与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城市的三大污染杀手。一家中型饭店每天营业六个小时，一年排放的颗粒物高达52.6公斤。餐饮油烟成分复杂，具有一定吸入、免疫及致变毒性。
5: 经检测，您的餐饮店油烟排放严重超标，已经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保护蓝天是每一家餐饮店应尽的义务，请立即接受整改。
4: 规范经营，通过专业烟道排放、定期清洗维护，坚持餐饮厨房油烟持续达标，时刻接受社会各界和相关单位监督，莫让餐饮油烟污染了我们的城市。
6: 为改善大气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努力打造环境优美的生态之城而共同努力。
7: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8: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7: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8: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9: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
2: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温暖幸福，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都很爱我。爸爸每天陪我玩耍，妈妈每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
3: 哎，我说你就不能对家上点心吗？你天天往外跑，你是个女人吗？还
4: 天天加班加班的，你管过家吗？你
3: 我怎么没管家？你说我怎么没管家？
4: 陈佳明，你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吃饭！
5: 佳明，我去单位加会班，一会儿啊，你自己玩吧。
2: 其实我刚才写的都是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唉。
6: 不要让美好只存在于孩子的想象中。如果可以选择父母，
7: 可以选择父母，
6: 孩子
7: 还会选你吗？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2: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孙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3: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

0: 是吧？
1: 一对一的，对，
0: 太清楚了。
2: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张学良感到事态极其严重，要不想对策呀，东北军、西北军全垮台，怎么办呢？登上汽车，到了17路军指挥部。见着杨虎城将军，两位将军坐在密室之中，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又研究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对付中央军，一步一步每个细节都详细的考虑。哎呀，把想不到的事情都想到了。最后张学良决定在12月11号半夜2点开始下手，把这个时间就定下来。杨虎城大力支持，两个人一边研究一边冒汗，这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千百万人头落地就得。两个人研究了一夜，张学良也没回公馆，天亮以前呢，就躺在这个大沙发上眯瞪了一觉，打个盹儿。刚想要睡觉，这电话铃哒响起来了。现在听着电话铃，心都激烈的跳动啊！张学良赶紧站起来，把电话抄起来一听，是赵四给他打来的。听口气，赵四十分紧张，叫张学良马上快回去，有重要的事情。张学良吓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杨虎城听信，登上汽车返回金家巷张公馆。赵四正在门口等着他呢。汉卿，你怎么没回来啊？我商量点事儿。打电话什么事儿？你快上临潼，出了大事儿！什么大事？哎呀，别提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正是12月9号啊！咱们西安的学生早上起游行示威。

碑，后来高呼口号，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另外纪念去年学生请愿时遭受了屠杀，学生十分不满呐。现在10000多人结队赶奔临潼县委员长请愿去了，要出事儿。方才委员长给你打来电话，让你制止学生游行，让他们安分守己。如果你要控制不住局势，唯你是问，出了事情叫你负责。张学良一琢磨，坏了，那蒋介石一向是够狠的，去年学生请愿他们就开了枪了，今年再要请愿，计划矛盾不定得死多少人呢。而且在我的眼皮底下，一旦出了大事，破坏了我整个的计划。张学良想，不行，不能让同学们流血牺牲啊！连屋他都没进，告诉司机开车赶奔临潼，加快马力，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车子跟闪电一样离开了西安，赶奔临潼。离老远透过挡风的窗户一看，这雪是大着大气，人上10000，无边无沿呐，那还了得了，拉开了总队，双臂都跨着，高呼着口号。学生都是年轻人，具有爱国心肠，头脑一热，不管后果，不达的目的绝不罢休。张学良的车子快呀，就赶到同学的最前头去了。这前头不用问，都是骨干分子，男的女的，臂跨着臂，拔列纵队，排着队往前进方。那么西安离着临潼本来不太远，就几十里地的时间，所以学良的车子来得快，所以把他们前头部队给拦住了。张学良的汽车一拐弯横到道上，车子嘎声停住了，车门一开，张副司令下了车了。你这样也不行啊！张学良就站在汽车的顶上，居高临下，把两臂张开。同学们，同学们，停止前进，不要走了，站住，都站住！游行的队伍一看，有不少人认识张副司令呀。张学良来了，他想干什么？这队伍就站住了，前面一站住，后面往前一挤，队形也乱了，把张学良的汽车是团团围住。学生们有的是正颜厉色，往上看了看，张副司令，你想干什么？这个态度不算友好。张学良点点头，同学们，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上临潼，上华清池，找蒋介石蒋委员长，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他下令抗战，我们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说话的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流亡到了西北，谁不想念家乡啊？哎呀，人们都喊上了，有的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投降派，哗！张学良感

0: 如果一旦谈崩了，计划了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去年的经验教训就在那摆着呢，我不能看着你们流血牺牲啊。同学们，大家回去吧，千万听话，你们的要求跟我想的是一样，我替你们要求委员长下令抗日，我代表你们见委员长，大家说怎么样啊？同学们回去吧。张学良是出于什么心？爱护学生。有那个学生啊，太激动了，根本听不进去，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同学们，我们不能听他的，这张学良就是他不抵抗才丢失的东三省，他是不抵抗将军，我们不听他的。”对，不听他的，别听他胡说。照样前进，张学良嗓子都喊哑了，你一个人你喊破了嗓子，谁听你的？这个队伍是继续前进，把张学良急得巴巴直跺脚。单说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五间房，什么情况不知道，一个报告挨着一个报告的。蒋介石一听，什么学生起哄跑这请愿来了？明白了，学生懂什么？学生什么都不懂，就是共产党在里头给煽动的，肯定里边有共产党，不用问，历次闹事皆是如此。嘿嘿，对不起，蒋介石心说就得镇压呀，把宪兵三团的团长蒋孝先给叫来了。蒋孝先，哟，马上带人给我准备，如果胆敢闹事，格杀勿论，开枪。是，蒋孝先奉命带着宪兵三团出发了。何止是一个团呢，蒋介石的带的卫队也出动了，就到了十里铺一带，奔临潼的咽喉要道，在这布好了防线，民房全占领了，民房制高点上架好了轻重机枪，这机枪啊都对着大道，交叉火力，而后前边布好了鹿角，两旁边的军队子弹上膛，严阵以待。正中间是一千马队，麒麟，那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啊！骑马这些刽子手手里拎着警棍、马鞭，背后背着枪，前头有人提着盾牌，用盾牌组成了几道人墙，在这拦着。这学生游行队伍喊着口号就到了：打倒投降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哗哗哗哗！这一下遇到一块儿，学生们一看，军队出面开始要镇压。一瞅那军队眼珠子都瞪圆了，子弹上膛，做好了准备。前面的就站住了，领头的一看怎么办？采取什么行动？正在犹豫的时候，宪兵三团的团长蒋孝先从马上跳下来了，闪开闪开闪开！军队往左右一分，蒋孝先嬉皮笑脸走出人群，来到学生的对面。同学们，大家好啊！同学们，你们哪位是头领啊？谁负责呀？我们全负责，你要干什么？别误会啊，本人姓蒋，我叫蒋孝先，委员长嘛，跟我呢，那是
1: 就是一家人吧。
0: 啊，这个我不必多说了。

我现在是一个团长，奉委座所差，在这接待同学们。请问同学们，你们这要上哪儿去？我们要见蒋介石，要见委员长，要求他答应抗日啊。同学们，听我说，委员长最近身体不好啊，偶得感冒，正在打针服药，是吧？你们来得太不凑巧了，所以你们就是到了临潼，委员长也不能接待你们，望大家原谅。另外，大家有什么事情呢？跟我说，我代为转达，大家看怎么样啊？能不能把你们的意见跟我讲讲？你算什么东西？不听他的，他放屁。有的学生认识他，去年就是他领人镇压的，向咱们开的枪，这小子是罪魁祸首，打死他，给死难的同学报仇啊！蒋孝先的脸当时沉下来，往后一退，好，哈哈哈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同学们，我的话说完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你们不听规劝，委员长手谕格杀勿论，看你们谁敢闹事。转身进了队伍，飞身上了高头大马，戴着白手套往空中一举，准备。蒋介石把权力交给他，枪快点，枪都准备好了，军队以服从为天职，黑乎乎的枪口就对准了学生了，眼看一触即发，那要一开枪，轻重机枪，再刺刀，再马盾，再警棍，得打死多少学生，一场大流血就在眼前。没想到正在这么时候，张学良第二次飞车赶到。张学良那车兜着圈过来的，但是到近前一看，人太多，车都开不进来。张学良从车里头下来，一溜小跑到了他们双方的正中。张学良的嗓子都喊劈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张学良，不要开枪。转回身，同学们，大家冷静，大家冷静，你们能不能派出点代表来，把要求跟我谈一谈，我求你们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学生一看张学良就那么冷的天，跑得满头大汗，嗓子都劈裂了，也怪心疼的。那学生里头有骨干，大家一商量，行吧，咱也不能吃眼前亏，就这么的，学生不往前走了，派出40多名代表来见张学良。这些人呼啦吵把张学良围住了，副司令，副司令，您能代表我们请愿吗？同学们，我不必往深了说了，方才我讲过，你们的心未必有我焦急啊，我比你们还恨日本，大家深知我跟日本人不但有家仇，而且有果恨啊，我爹就是叫他们炸死的，我的家也在东北，难道说我张学良无血无肉，我麻木不仁了吗？我做梦都想回到东北去，我天天都想着抗日。大家放心，你们不要这么闹啊，你们要这么闹，激化了矛盾的后果不堪设想。同学们有哪些要求全都告诉我，有请愿书交给我，张学良以人格担保面见委员长。

0: 把你们的心情，把你们的意思转达给委座，你们大家回去吧，怎么样？大伙一看张学良是真的，有人就问傅司令，你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10天之内，怎么样？10天之内，委员长不答应，我答应；委员长不下令，我领你们打回东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学良苦劝请愿的学生能有2个多小时啊，累的是精疲力尽，总算把学生们劝回去了，但学生也不白给，叫张学良表态答应10天，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张学良说10天，说蒋介石不答应怎么办？他不答应我答应，我领你们抗日，我领你们打回东北去，怎么样？我张学良说话不算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我处死，我临死不得善终，我发了誓了。学生一看这是真的，这才退回去，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呀。要不怎么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净干这事儿了，在关键的时刻救了多少人呢？张学良就好像对的时候，回头一看，宪兵3团也撤了，蒋孝先事先回去向蒋介石做汇报，随后张学良驱车来到华清池，本来不愿见蒋介石，无话可谈，但这么大的事情得有个交代。张学良拿着学生的请愿书，刚一进午间房，这个蒋孝先刚报告完了往外走，跟张学良走了个顶头碰，谁也没理谁。再看蒋介石在屋里头，呵，面沉似水，脸绷得跟铁块一样。张学良刚把学生的请愿书往上一献，蒋介石就翻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报告委员长，这是同学们的请愿书，请委员长。我不看，我不看。张汉卿，哎，我说你些什么？你讲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你跟这些毛孩子妥协不成吗？我一再说过，他们中间肯定有共产党，共产党不在里边鼓动，他们不可能这个样子。对待这些无知的闹事者，就是一个字，杀，就是要镇压。你对他们妥协让步，他们都要得寸进尺，你明白吗？张学良一看就算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的，他等于废话，所以张学良一语皆无。蒋介石训了他半天，一甩袖子进了里屋了。张学良也没告辞，自己退出午间房，登车回到金家巷公馆。这阵张学良倒清醒了，张学良心说，我已经制定了方案了，现在看来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就得采取挟天子令诸侯的办法了。12月11号晚上2点是绝对采取行动。他又见着杨虎城，两个人把事情谈了一遍，那得有具体步骤。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咱们东北军西北军分工。两位将军交换了

见。咱们书说简短，就到了12月11号，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向蒋介石手下的南京大员发出邀请信，要请客。因为这些大员从南京来的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还没有表示过呢，今天难得要请大家吃口饭，另外举行个舞会，表示东道主嘛，要尽点责任。这大员们都接着请帖了，一点也没往旁处想。杨虎城按照张学良的吩咐，啪啪啪啪全都做了部署。这个宴会在17路军指挥部举行，指挥部有大礼堂啊，大家齐动手把这个礼堂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暖气烧点倍儿热，挂好了大莲花灯，各种彩灯，同时在西安这个地方抄掉了100多名美女，都是年轻的，换上鲜艳的服装，在这负责接待，还在西北请来2位有名的歌星。那年头也有歌星，唱得好，舞得也漂亮，不惜重金早就请来了，在这等着。你看外头今天刮着北风，下着雪花，屋里是温暖如春呐。花灯初上之后，人们正在等着的时候，就听外边汽车声响，滴滴滴，前后车子停住了，你院里汽车都满了，你听吧，连张连张，夸夸夸夸夸夸，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夸夸夸。张学良、杨虎城陪着南京大员陆续进入宴会大厅，头前走的这位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谁呀？正是陆军部的次长陈诚。陈诚现在是后起之秀，是蒋介石得意的红人，趾高气扬，后边跟着卫立煌、蒋作斌、顾祝同等人，都是南京的文武大员呢，能有50-60号，都有专车，都有卫队，陆续来到。要说这帮人也挺有意思，今天白天呢，蒋介石也不怎么高兴了，请大伙儿吃饭。蒋介石请大伙儿吃饭，那意思呢也是笼络他，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唯独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没请他们，就请这帮人吃。咱们就这么说吧，就这帮人受了一天的罪呀，是怎么吃饭还受罪啊？跟蒋介石在一块儿吃饭的受拘呢，来这蒋介石不喝酒，专门喝白水。另外蒋介石那脸老是沉着，这帮人哪是吃饭，纯粹在这受罪呢，都眼瞅着吃的吃不下去，还不敢离位，还不敢退席，好不容易盼着天擦黑了，宴会结束了，95%的人都空着肚子，都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今天晚上请客，心说到那儿捞捞烧，这儿没吃饱，到那儿就能吃饱了，离开蒋介石就没拘束了，所以是兴高采烈来到17路军指挥部。等大伙迈步一进了宴会厅，张学良带头鼓掌，欢迎大家，请请请请请，这帮人俨然是钦差大臣一样，不拘小节，前后归坐。陈诚看看，不错嘛，不错不错不错，西安17路军指挥部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他们刚坐下，杨虎城冲着后面一鼓掌，击掌为号。再看这100多名美女，要说他们走出来的，还不如说飞出来的，步伐轻盈，唰到前面来了。

因为屋里太热，装束们也非常薄露透，也讲这个，穿着那纱衣服，一个个呀像蝴蝶相似，飞到各位南京大员的近前呐、啊，又倒茶，又端咖啡，陪着大员在这说说笑笑。哎呦，这些大员一瞅，哎呀，这西安这姑娘也挺带劲的。都说江南出美女，看来西安这姑娘也不次于江南的。哎呀，一个个是喜上眉梢。张学良掏眼观看，心说话都是酒色之徒啊，正好投其所好。跟杨虎城一使眼色，杨虎城站起来，致了简短的欢迎词，而后宣布宴会开始。奏谁的？流行歌曲，那只就有流行歌曲呀、啊！哎呀，乐声一起，大员们吃吃饭，真有那没出息的，饿了一天了，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吃了个勾满豪瓶，一边吃着，跟一般这些姑娘们调着情，人们发现。在小舞台上出现一个歌星，哎呀，歌星长得个漂亮，哎，而且唱的这歌是回梁九转，牵动人的肺腑啊，长得也漂亮，唱的也好。再看这些南京大员是摇头晃脑，还在这合着拍儿，吃完了，残席撤下，桌椅撤掉。开始举行舞会，哎呦，这把人乐的。到了这个场合，把什么忧愁的事全忘了，一个个抱着一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尽情的高兴，在这跳着舞，在这唱着。张学良看了看金表，偷偷的撤出去了。杨虎城一直盯着张学良，安静。你可以走了，胡成兄，我把这儿的事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一定要把他们盯住，不准放走一个。我明白，都是我的军队，早都做好了准备了，你放心吧，我走了，办我的事去，去。张学良，你看这帮人都喝迷糊了，谁也没注意他，从侧门出来了。副官谭海在这等着，副司令到哪儿去？回宫来。钻进汽车，车子一抹圈，开出17路军指挥部，顺着大街一溜风一样开回金家巷张公馆。再往公馆前面看，路灯照耀下，八名大汉荷枪实弹在这站着岗。这两天空气特紧张，一看副司令回来了，举枪敬礼，铁门开放，车子开到院里头，一转圈车子停住了，铁门关闭，张学良从里边钻出来，赵四小姐一直就等着呢。赵四是心惊肉跳啊，就发现张学良这两天特别神秘，很少在公馆里待着，也很少跟自己谈话，竟跟杨虎城将军商量事情。什么事情？赵四没问，就知道是大事儿。那么张学良也没跟他说。今天他按照张学良的吩咐，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张学良。你看张学良回来了，汉卿回来了啊，回来了。我叫你办的事儿都办了，到了东楼西楼人全到齐了，按着你的意思我把人都分开了。好吧，小妹，我谢谢你。汉卿，你们想干什么？小妹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讲了，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哎呀，赵

0: 孙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那么冷的天，汗淌下来，手脚冰凉，一把张学良的手抓住了，汗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千万要慎重。
1: 小妹，你没发现这些日子我有点反常吗？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不必担心。我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一仗是肯定成功，不必多说了。赵四不敢深问了。张学良一问，东楼也是人，西楼也是人，他先敢奔东楼，他院里全是汽车。张学良等走进东楼之后，到了会议室，推门一进来，屋里的坐着三位军官，这三位军官正等着张学良呢，急不可待，早就来了，一个个直看表。哎，一听脚步声，三个人站起来，门一开，张学良进来了，仨人夸站起来，副司令，副司令，坐坐坐坐。赵四跟进来了，副官谭海进来了，然后把门关上。这仨是谁呀、啊？头一个白凤祥，白师长。白凤祥五十挂零，两鬓发白了，当初跟随大帅多年呢，后来一直跟随张学良，现在是师长啊。挨着他有年轻的小伙子，看那个军衔是个营长，正是张学良新提拔的警卫营的营长，叫严涛。因为严涛个大，人们都管他叫大个子，全身武装。挨着严涛的叫孙明九，孙团长，独立团的团长，三个人都在这等着。张学良进屋之后看了看，坐坐坐坐，你们三位早到了，报告副司令，我们来了快两小时了。今天把你们三位请来，有个特殊的任务向你们交代。
0: 哦，副司令，您吩咐。
1: 我说出来之后，恐怕你们能吃惊，也深感的意外。今天晚上有件事儿叫你们三个人打先锋，你们无论如何得完成啊。
0: 副司令，什么事儿？副堂导火，万死不辞。
1: 让你们今天晚上扣留蒋介石。
0: 哎呦，
1: 这仨人还真就没想到。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最近空气的确紧张，知道张学良跟委员长几次都闹翻了，心头啊都挺沉重，认为这张学良今天把他们找来，采取什么行动呢？可能出兵绥远，支援傅作义，或者是张将军下了最后的决心，领着我们打回东北去，以为是这事儿，没想到要扣留蒋介石啊。仨人就一惊，怎么你们害怕了？
0: 报告副司令，没有。
1: 能不能完成任务？
0: 能。
1: 好，三位啊，我不愿意多说了，今天学良走的这一步是被逼无奈呀、啊，但有一线之路，我不能采取这样冒险的行动，但是我孤掌难鸣，全都仰仗着三位啊。严涛
0: 哟，
1: 孙明九
0: 哟，
1: 白师长，我把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三位，是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0: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1: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2: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0: 没事的，
4: 没事，
5: 没事的，
2: 没事，
3: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保护屏障。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4: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3: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5: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

0: 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0: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未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3: 现在开始我第八套广播体操。
1: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4: 先生您的外卖到。
1: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5: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

0: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请听系列有声剧《你回来了》第一集。

0: 今天是2014年3月28日，今天是一个举国关注的日子，以国之名接第一批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我叫周彤，是烈士陵园的一名讲解员。此刻陵园门前人群肃立，长街静谧。随着运送烈士遗骸的车队缓缓驶来，肃静瞬间被呼喊声打破。战士在呼喊战友，遗属在呼喊亲人。在我的不远处，有一位阿姨，着便装，看上去70多岁。她以标准的军姿站立了快2个小时了。三月的沈阳春寒料峭，他穿的并不多，他就一直那么笔直地站着，在攒动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特殊。当车队来到近前，我听见了他的喊声：
1: 班长，班长，你回来
0: 看，这就是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墙，上面共镌刻了174407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的故事。各位，我的讲解到此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参观祭奠烈士。
2: 你讲的太好了，
3: 谢谢你，
2: 谢谢你姑娘。
0: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1: 班长，班长，我找到你了，以后我有祭奠你的地方啊。这墙上有17万多个名字，这么多战友聚在一起真热闹啊，好像回到了从前。
0: 阿姨，阿姨，你也是一位老兵吧？
1: 是啊，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是50军后勤部战地医院第3医疗所的护士，我们护士班的班长叫吴文兵。白白净净，大高个儿，可漂亮了。你看，就是这个名字，
0: 吴文兵，士兵的兵，很少有女性用这个字啊。
1: 姑娘，这批归国的烈士中有没有吴文兵啊？
0: 阿姨，目前正在进行遗骸 DNA 比对，确定烈士身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有了消息能告诉我吗？
0: 啊，当然可以了。您把您手机号留给我。
1: 啊，好。哎，我呀叫张锦芳，是一名医生。
0: 哦，
1: 哎，对了，姑娘。

0: 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这儿的讲解员，还承担烈士遗物整理与保护工作。
0: 烈士的遗物？哟，那大多是胶鞋和水壶吧？
1: 对，水壶要么扭曲变形，要么全是弹孔。那些胶鞋鞋底磨损都很严重。
0: 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着好几双胶鞋。
2: 快，我们开枪，快枪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大口径桥。
3: 是，
4: 军哥，干啥？班长，我驾着车冲过去。走，军哥，你腿脚慢，过了桥你坐马车。
5: 不能行，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快跟上，
7: 跟上。

0: 水壶空了，给喝我的。谢谢班长。锦芳，你真有十七岁。
1: 我只告诉你一个，我虚报年龄了，我怕部队不要我。其实我15岁。
0: 你是49年参军，那你参军的时候才13岁，招兵的怎么会要你呢？
1: 本来是不要的，我记得那天管招兵的是个女军人，她对我好一番打量。你多大了？我就老老实实的回答说，我1936年11月出生，13岁上初一。她一听眉头一皱，是个娃娃呀，行军会掉队的，过2年再参军吧。
2: 人家说的没错啊，
1: 可我不甘心啊，我就在附近转圈，真是老天开眼，下午招兵的人竟然换了2位男军人。我灵机一动，跑回家换了件深色的衣服。这回我不等他们问话，我就抢先说，我今年15岁，上初中3年级，特别能走山路，特别能吃苦。
2: 就这样
1: 我被录取了。
2: 小鬼，看把你机灵的。既然这么想当兵，那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好好锻炼吧。
1: 班长，大熔炉几度啊？
2: 会不会把我给烧化了？不会把你烧化，会把你淬炼成钢铁。
1: 嘘嘘嘘，战友们都睡着了。对对对，昨晚走了70里路，大家都累了。你也快睡吧，晚上还得赶路呢。
2: 我挨着你睡。集合号响了，我爬不起来。
3: 班长，
2: 怎么了？
3: 你想家吗？想妈妈吗？
2: 想家了。别急，等战斗胜利了，我们就回家。
3: 班长，等战争胜利之后，你想做啥呀？
2: 我呀，想当医生。
3: 我也想当医生。
2: 看着那些战友流血牺牲，也救不了他们，这个感觉太痛苦了。
3: 班长，
2: 哎，好了，不能再聊了，现在抓紧时间休息。别紧。
4: 这是什么歌啊？真好听。
2: 这是我家乡的歌，听着听着

0: 古班长就这么牺牲了。我是真想他呀，这日子越好我就越想他。吴班长对我特别的好，看我岁数小啊，处处照顾我。冬天呢，我在冰冷的河水里洗纱布，那手啊肿得跟萝卜似的，他看见了就给抢下来替我洗。夏天呢，他会带着我去森林里捡野果编花篮，那是战斗间隙最快乐的时光了。
1: 阿姨，
0: 哎，
1: 那您从朝鲜回来之后就去读了医科大学吗？
0: 我倒是想直接上大学，可参军前我只读到了初一，底子太薄了，组织上考虑我的年龄，安排我从初三开始读。后来我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
1: 哦，您是学霸呀？
0: 什么学霸呀，就是努力呗。那些什么 X Y， 他认识我，我可不认得他。哎，为了追上进度，我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那个时候啊，我读书读得直吐。
1: 当医生是您和吴班长共同的理想。
0: 是的，为了吴班长我也得好好的学。要是吴班长活着

0: 阿姨，那您现在应该退休了吧？也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1: 我啊，还有余热能贡献呢。我在带团队，我要把我这些年的经验传下去。
0: 那天，我和张锦芳阿姨聊了很久。她给我讲从朝鲜归来后，她是怎么生活的。我想，张阿姨讲的这些，陵园里的烈士们也愿意听。那天送走张阿姨后，我特地上网搜索了她的信息。这一搜，我才知道她竟然那么了不起。张阿姨是我国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治疗领域的著名专家，被医学界誉为中国神母第一人。小儿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小儿癌王。张阿姨发现这种细胞瘤的时候，她43岁。
2: 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3: 叫贝尔。
2: 贝尔，阿姨送你一个拨浪鼓，你喜不喜欢？
4: 哦，喜欢。
2: 来，阿姨摸摸小肚子啊。
3: 张大夫，孩子怎么样？
2: 贝尔的诊断上写着肝脾肿大，但是我没有摸到肿大的肝脾，我摸到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是什么？目前不好判断。
3: 可，不是说我们贝尔是疑似白血病吗？肚子里怎么会长东西呢？
2: 贝尔爸爸，你别急，让我想一想。贝尔贫血、骨痛，骨髓里出现了大量的幼稚细胞，可是看上去又不像完全的白血病细胞。现在肚子里又出现了球形的东西，我记得外国资料上说，有一种小儿母细胞瘤容易转移到骨髓。贝尔肚子里会不会是母细胞瘤呢？要想知道这个球形的东西是什么，做手术就知道了。哎呀，可是贝尔才4岁，不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让孩子遭罪。
5: 秋远，我回来了。
6: 老婆大人今天回来的早啊，饭马上就好啊。
5: 好。
2: 秋远，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我想介绍我的患者去你们医院做超声检查。
6: 哎呀，你这有什么可商量的？设备是我引进的，我就是超声科的医生，来就是了。啊，不过啊，你得跟患者说好，要做好排队的准备啊。现在整个东北地区啊，只有我们军区医院进了心脏超声设备，来做检查的人呢，很多啊。
2: 哎呦，不好意思，我的患者要做的是腹部超声检查。
6: 腹部
2: 啊？
6: 我们的机器是心脏超声设备，那个探头是专为心脏设计的。
2: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整个东北地区没有腹部超声设备，所以啊，我想麻烦您老人家用心脏超声探头来看看这个患者的腹部。
6: 哎呀，这个从来没有先例。
2: 秋远先生，医学诊断也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嘛。
6: 你呀，净出难题。
2: 贝尔，让这个小探头亲亲你的小肚皮好不好？
4: 亲一亲不疼的。
2: 对，不疼。贝尔真聪明。
4: 好凉啊。
2: 秋远，怎么样？
3: 稍等啊。肿瘤3×2×1.5左右。
7: 张大夫，贝尔的病理切片结果出来了。

0: 好，谢谢啊。恶性，贝儿患的确实是小儿母细胞瘤骨髓转移。你好，这是我的图书证，我想借些资料。
1: 喂，哎，张教授，您好，您好，我是您的学生张锦芳，我想向您请教个问题。
0: 小同学吗？听说你要去北京啊，能不能帮我去外文书店买几本书？ 国外已经有了晚期神经母细胞瘤自发转变为良性新型胶质细胞瘤的成功病例。哎呀，贝儿是能治好的。

0: 秋远，你怎么来了？
1: 哎，看你点灯熬油的，我怕你饿了，给你送点吃的。
0: 哎呀，可以回家再吃吗？
1: 八点多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今晚不回家了。
0: 你打电话了？哎呦，我怎么没印象？哎呦，现在都十点多了。
1: 你呀，哎，来吧来吧，快吃点东西。
0: 哎，去去去，秋远。我又发现了几篇有用的资料，我一会儿再吃啊。来，你看这篇，你再看这篇，最重要的是这篇。外国科学家已经通过试验证明，白血病细胞可用诱导分化剂分化成熟，逐渐逆转成为正常的细胞。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肿瘤细胞也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来进行治疗啊。
1: 你有了点思路了？
0: 嗯，我的思路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
0: 对。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请听系列有声剧《你回来了》第二集。
0: 秋远，我的思路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
0: 我这段时间啊，真的没白忙活。你看，资料显示，神经母细胞瘤是可以自己变良性的。那么，我们想办法促进它变良就可以了。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化干戈为玉帛吗？我觉得呀，按照这个思路，一定能找到治疗贝儿的办法。
1: 金芳，有些病例理论上能治，但是医疗条件跟不上，做医生的还是无能为力啊。
0: 你不是用心脏 B 超机都看了患者的肚子了吗？沈阳没有的条件，也许北京、上海有呢。新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我可不当逃兵啊。
1: 哎呦，你呀，虽然当上了大夫，这骨子里啊还是战士。来吧，战士，补充点体力。
0: 你可要支持我啊。哎呀，
1: 支持，来，给。
0: 哎，这鸡汤好香啊。
1: 哎呀，都喝了，还有好多呢。
0: 哎，行了行了，别倒了别倒了。哎，对了，这些啊，我给贝尔送过去。
1: 哦，哎，贝尔怎么样了？
0: 目前还算稳定，不过进入治疗期，这孩子就要遭罪了。对了，秋元啊，我把思路整理好之后，你也帮助我给那些医学院的老同学打打电话，看看呀有没有开展相关研究的，这团结就是力量嘛。
1: 嗯。

喂，什么？你说上海有一家医院在白血病研究中也涉及诱导分化疗法？啊，没关系，有交叉点，我去找他们。

0: 在上海啊，我的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用诱导分化治疗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是完全可行的。不过那个时候一切都在摸索的阶段，这孩子如何用药更是没有先例呀。怕给患者造成伤害，我们就采取了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术加化疗，一点一点的推进。后来呢，国家又给了自然科学扶持基金，直到1994年的时候，我率先展开了小剂量诱导分化小儿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这个办法一直用到了现在。
1: 那贝尔治好了吗？
0: 贝尔的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得老高了。
1: 太好了。
2: 那次长谈之后，我和张阿姨就成了忘年交。阿姨说她现在有两个放不下，一个是她那些患儿，还有一个就是还在异国他乡的吴班长。2018年3月，第五批2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随遗骸归来的还有近100件混杂在一起的遗物。烈士们生前战斗在一起，死后长眠在一处，他们的血流在一起，遗物埋在一起，已经很难再分彼此。在这些遗物中，我们分离出了半枚印章，印章残留的部分有2个字，文兵。这会不会就是张阿姨的班长吴文兵的印章？
0: 喂
3: 喂，张阿姨，哎，有个很重要的事，我们在烈士的遗物里发现了半枚图章，有一定可能性是吴文兵烈士的图章，您能来帮忙辨认吗？
0: 好，我现在在广州，我马上回去。
2: 阿姨，这半枚图章上啊有2个完整的字，文兵，但姓氏部分被炸掉了。
0: 这枚图章也可能是张文斌、王文斌的，对吗？
2: 是的。还有，经过比对，这半枚图章不属于这批归来的烈士。
0: 也就是说，即使这枚图章是吴班长的，吴班长的遗骸也还是没回来。
2: 是。啊，阿姨您看，这就是这枚图章。您熟悉吴文兵烈士，所以我们请您来帮忙鉴定。
0: 能看看实物吗？
2: 哦，不行，阿姨，如果让您看实物，您的生物信息可能残留在遗物上，这样会给以后的 DNA 比对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0: 哦，那好那好，看图片，咱们看图片啊。
2: 您看，您有印象吗？
0: 哎呀，这个
2: 我给您放大啊，您再看看。
0: 哎呀，
2: 你有印象吗？
0: 这60多年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2: 没事，阿姨，没事儿。这条遗物信息我们已经提交上去了，目前正在查所有叫做文兵的烈士，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0: 彤彤，能让我看看其他的遗物吗？
2: 可以。您看，这是出现最多的遗物，

0: 液体。
1: 那个时候，我们的战友就是踩着这样的胶鞋，穿梭在战火中啊，用落后的步兵轻武器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大炮。
0: 还有，这是一个水壶，上面有个弹孔。
1: 这个弹孔很可能就是那致命的一枪留下的。
0: 战争太残酷了。
1: 我们战地医院担架队有个小伙子，长得特别的漂亮。哎呀，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小伙子。我们医院的护士见了他都要脸红的。可是那么漂亮的脸让炸弹给炸毁了，整个鼻子都被弹片削掉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一枚勋章。
0: 哦，是的，我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很多烈士都会把自己曾经获得的荣誉勋章带在身边。
1: 战友们特别珍惜这些荣誉。骑行军士口粮可以扔，但是勋章要一直带在身上的。
0: 但很遗憾，他们没能带着勋章回到祖国。
1: 那在国外他们的墓碑上有字吗？
0: 有字。
1: 写的什么？
0: 编号或者是无名氏。
1: 无名氏？怎么能叫无名氏呢？怎么能叫无名氏呢？他们有名字，他们叫中国军人。
0: 那天张锦芳阿姨看着烈士遗物，给我讲了很多抗美援朝的故事。这些遗物是安静的，可却能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些烈士遗物在异国他乡的泥土中沉睡了半个多世纪，如今他们穿越时空而来，虽残破，但却蕴含着磅礴的英雄力量。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找到真正的主人。写着文兵的半枚图章，你的主人是无文兵班长吗？

0: 教授，这个小患者叫安安，3岁，已经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4期，目前骨髓转移已达80%。今天安安在去北京就医的路上，情况突然转危，血红蛋白快速下降，心衰，呼吸困难。安安父母得知您在我们广西义诊，就赶紧折回来了。目前患者在急诊室，情况危急。
1: 好，情况我了解了。司机师傅啊，
2: 啊，
1: 麻烦您快点开。
2: 哎，好。
1: 喂，彤彤。
3: 张阿姨，关于半枚图章的反馈来了。
1: 怎么样？
3: 目前在全国找到名字叫文斌的烈士共有27位，但是这些烈士要么性别不对，要么籍贯不对，经过 DNA 比对，这半枚图章不属于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张阿姨，吴文斌班长肯定是辽宁籍吗？名字也没有错。
1: 没错，我们的军装上都有一个胸牌，上面标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背面是姓名、年龄、性别、籍贯、部队、血型，这些都是要填写完成的。当年我和吴班长一起写的胸牌，我记得很清楚的呀。吴文斌，籍贯辽宁，还有班长给我唱过家乡的摇篮曲，

0: 记错的。
1: 阿姨， DNA 比对失败之后，我们还通过数据库查询了辽宁籍的抗美援朝战士名单，可是上面没有叫吴文斌的人。
0: 他怎么可能呢？吴班长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怎么可能查无此人呢？这英明墙上不是有吴文斌这个名字吗？
1: 英明墙上不写重复的名字，这个吴文斌啊，代表所有叫吴文斌的人。
0: 那我的吴班长哪儿去了？
1: 阿姨阿姨，您别急，我们一定会查清原因的。
0: 彤彤，再辛苦你们一下，不能让吴班长流血牺牲，最后落个查无此人啊。
1: 嗯，您放心，您等我消息。
2: 张教授，您慢点，我扶着您。
0: 哎呀，不用不用，当年急行军把我练成了铁脚板了。那个安安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情况不妙呀。
0: 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和死神争夺战士，现在我和死神争夺孩子，这回说什么也得让死神再给我个面子。
4: 杨根寺烈士的雕塑刚刚落成，明天啊会有大批学生来参观。小雨，你一定要把讲解稿背熟啊。
5: 放心吧，童姐，我背得可熟练了。杨根思本名杨庚喜，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
4: 杨根思本名杨庚喜，黄继光本名黄继广。
5: 对呀、啊，童姐，你怎么了？
4: 谢谢你，小雨。
5: 童姐，你还好吗？
4: 喂，郑馆长，关于那半枚图章，我有新的想法。这枚图章不属于任何叫文斌的烈士，而辽宁籍的抗美援朝烈士中又没有叫吴文斌的。我总觉得这两条断掉的线索都指向一件事。我想请管理给我开个介绍信，我要去当地民政局查查档案。哎，好，我知道，谢谢馆长。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与辽宁当地民政局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查找，最终认定档案里确实没有叫吴文斌的辽宁籍女战士，不过有一位叫温斌的女战士，温暖的温，冰雪的冰。吴文斌，温斌，直觉告诉我她就是吴班长。温斌烈士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都过世了，只能通过远亲 DNA 来进行比对。远亲 DNA 比对，这是国际公认的难题。针对这一难题，2015年我国成立了中古计划项目团队，通过新一代测序技术来攻克国际性难题。经过中古计划团队的努力，温斌烈士远亲与半枚图章上提取的 DNA 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报告邮寄来的那一天，我们将张锦芳阿姨也请到了烈士陵园。阿姨，这个报告您来拆。

比对成功。不知道是在某次登记的时候写了错字，还是吴班长自己故意改了名字。总之，吴班长的图章先于吴班长回国了。张阿姨把报告贴到胸口，就像拥抱她的吴班长。

0: 快了，快了，吴班长，快回来了。
1: 纸壶空了，给，喝我的。
2: 就这样，我被录取了。
1: 小鬼，看把你机灵。想家了？
0: 嗯，
1: 别急，等战斗胜利了，我们就回家。
3: 这是什么歌啊？

202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1月23日，第10批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吴班长作为25分之一回国了。

0: 确定了遗骸 DNA 之后，张锦芳阿姨站在烈士英明墙前，抚摸着吴班长的名字，说了好久的话。英明墙上有一个新刻上去的名字，温彬。
1: 班长啊，你是新来的，可不要认生啊！你的遗言我一直都记着，你说新中国太好了，我还没看够呢。班长，你没看够的新中国我替你看，你没活过的人间岁月我替你活。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1: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2: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3: 你眉毛顶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4: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5: 来的都是爱听相声的。
6: 那不假。
5: 对您呢特别喜爱。
6: 是吧？
5: 您这个相声说得好。哦，跟您呢平时多看书多学习有关系。
6: 我看书也看得没那么多。
5: 我听他们说啊，您占一个脖子。
6: 哟，这什么意思？
5: 知识渊博。
6: 哎，他们那是捧着我说。
5: 生活丰富。
6: 嗨，没，
5: 我有不明白的，我向您请教，您可千万不要吝啬。
6: 这您放心，只要我知道的，不藏着掖着，全告诉您。
5: 不虚拿糖
6: 啊，没那，我有什么说什么。
5: 那太好了，
6: 哎，
5: 太好了，当面请教。
6: 嗨，谈不到请教也。
5: 一直困扰我
6: 啊，
5: 多年了。
6: 您这什么不明白呀？
5: 蛤蟆，蛤蟆，
6: 不是，您等会儿。
5: 哎，蛤蟆，
6: 您不明白蛤蟆？
5: 蛤蟆这个东西我不明白。
6: 何云伟，不明白蛤蟆。
5: 不要强调我的名字。
6: 不是，我就是说，您怎么能不明白蛤蟆？不明白什么呀？您这个？
5: 因为这个蛤蟆呀，你想啊，它为什么这么点的个儿，叫出的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个原因何在呀？这里边是不是有电学呀？
6: 不，还电学？看来您啊是真不明白。
5: 是，
6: 这我给您讲讲。
5: 困扰我多年。
6: 蛤蟆您是见过的？
5: 见过呀。
6: 见过这蛤蟆吧？
5: 见过。
6: 蛤蟆什么模样
5: 啊？
6: 大嘴叉吧？
5: 对。
6: 脖子憨吧？
5: 对。
6: 肚腩大吧？
5: 全对。
6: 这就是它特点。
5: 哦，
6: 凡是这种肚大，
5: 哦，
6: 脖憨，
5: 嗯，
6: 嘴叉大的，
5: 哦，
6: 叫唤声音它就大。
5: 是吗？
6: 万物以理。
5: 还怎么着？
6: 万物以理。
5: 哦，还万物是一理。
6: 哎，只要长这模样的，它叫唤声音就大。
5: 我明白了，甭管是什么，
6: 哎，
5: 只要是这东西，肚大，脖憨，嘴叉大，叫出的声音就大。
6: 没错。
5: 也不然吧。
6: 啊，
5: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纸篓，
6: 纸
5: 扔废纸那纸篓
6: 啊，
5: 那个东西也是肚大，脖憨，嘴叉大，一回都没叫唤过。
6: 废话
5: 啊，
6: 那纸篓叫唤那不成怪物了吗？那个
5: 是啊，
6: 这是不叫
5: 扔点废纸攒吧攒吧往纸篓一扔，呱，
6: 哎，呱，
5: 没听见过。
6: 那你是扔了一蛤蟆？
5: 是，
6: 那是扔
5: 没听见过呀。
6: 是，
5: 嗯，
6: 不是，他是，虽然这纸篓
5: 一回没叫唤过，
6: 他的纸篓虽然他也是这个大嘴儿，大脖大肚，
5: 对，
6: 但是他为他不叫唤，
5: 不叫
6: 唤，为什么？是不是你不就问这个吗？
5: 就
6: 是
5: 原因何在？
6: 我先问问你，你们那纸篓什么材质的？
5: 竹子的，环保，
6: 环保，竹子的，
5: 竹子的。
6: 我告诉您，就因为它是竹子的，
5: 哦，
6: 就这竹子，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
5: 是啊，
6: 知道吗？
5: 竹子的不响，
6: 哎，
5: 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吗？笙管笛箫，民乐团，噔噔噔啊，噔一噔，噔噔噔啊，噔一噔，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它为什么响啊？那是不是竹子的呀？
6: 它都哪儿找的？
5: 不是，你想这道理啊？
6: 它是
5: 咱们经常看呢。
6: 它是竹子的。
5: 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啊？
6: 竹子它响，它是因为竹子它有眼儿，它就响。
5: 哦，竹子的有眼儿就响。
6: 对对。
5: 粮店的筛子。
6: 筛。
5: 筛米筛面的筛子，好几百眼儿的吧？这玩意儿怎么不响啊？
6: 废话
5: 啊！
6: 您哪位见过吹筛子呀？把筛子举着，那是落土了，那是响不了。
5: 是啊，它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它您
5: 这玩意儿？
6: 您琢磨呀！
5: 我想，
6: 这筛子它是什么模样的？
5: 筛子
6: 它不是圆的吗？

0: 它圆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圆的，它扁的吗？
1: 啊，哎，对，
0: 哎，这圆的扁的这玩意儿就不响。
1: 哦，圆的扁的就不响。
0: 对，
1: 戏台那锣
0: 锣
1: 一敲，尤其是武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可堂的彩声都是大锣，
0: 是我知道那锣它也是圆的扁的，它响，它为什么它是
1: 什么？
0: 它是因为那锣它的边是扁的，它的周围是圆的，它当间它有旗儿，
1: 这
0: 哎有旗儿，这就响。
1: 哦，有旗儿的就响。
0: 对，
1: 铁锅也有旗儿，
0: 铁锅也有旗儿，
1: 敲碎了也不响啊。
0: 你给它炸成汁儿，它也不响。
1: 我还没听说这玩意儿能炸出汁儿来的呢。
0: 这废话，
1: 你说的呀，有旗儿。
0: 你说这什么锅来着？
1: 铁锅呀。
0: 对呀，
1: 嗯，
0: 铁的。
1: 哦，铁的。
0: 铁的它就不响。
1: 哦，铁的不响吗？
0: 对。
1: 庙里那钟，
0: 庙里那钟，
1: 那一挂，老和尚一撞，啊咚，啊咚，啊咚。
0: 行，别撞。
1: 瓮声瓮气的。他为什么响？
0: 你问庙里挂那钟，他为什么一撞他就响？
1: 那是铁的呀。
0: 那铁的他响。
1: 他为什么响啊？
0: 对，
1: 嗯，
0: 你听过有句老话没有？
1: 哪句啊？
0: 叫钟悬则鸣。
1: 有这么一句话。
0: 这铁的东西，它只要一挂起来，它就响。
1: 哦，铁的挂起来就响。
0: 对了，
1: 我们家门后挂一秤砣。
0: 哎。
1: 挂了8年了，一回没响过。
0: 挂顶你出殡也响不了。
1: 你怎么急了？
0: 废话，能不急吗？
1: 你说这话，你讽刺我这是？
0: 我还戳穿你呢，我告诉你，那秤砣不响，你琢磨那秤砣，
1: 它
0: 实心它死个台的，那玩意儿它能响吗？哦，死个台的不响。
1: 实心的，
0: 对，
1: 死个台的
0: 不响，
1: 都不响，
0: 不响。
1: 炸弹，大铁疙瘩，啊咣，啊咣，更厉害吧？
0: 这太厉害了，
1: 大铁。铁疙瘩，
0: 铁疙瘩，铁疙瘩，实心的，
1: 它实心实肉的，为什么响？
0: 它不有那导管吗？
1: 啊，
0: 导火索，
1: 导管，
0: 导火索，它进去里边把那药点着，啊，对呀，啊，那里边它不是有药吗？
1: 有药，啊，
0: 有药就响 啊，
1: 啊，有药就响。
0: 对了，
1: 药铺那么些药为什么不响？药铺，
0: 药铺。哎，我告诉你，我
1: 赵铺，
0: 我不乐意跟你聊天。
1: 同志，给我来2盒六味地黄丸，您稍等啊，一拉抽屉，哒。
0: 好，
1: 都出话了，
0: 瞧街坊，
1: 都炸出话了，像话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跟你说，那药铺，
1: 药铺，
0: 它是有药，
1: 有药啊，
0: 有药，它为什么有药？它不响呢？
1: 它为什么呀？
0: 是因为它那药是搁嘴里吃的，这个药它入口的它不响。
1: 哦，入口的就不响。
0: 对，
1: 小朋友吃的泡泡糖，没有，噗。
0: 我们全呼脸上
1: 了。哎，那玩意儿为什么响啊？
0: 那这你吃的这
1: 泡泡糖
0: 是吧？
1: 泡泡糖有嚼劲儿，
0: 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0: 啊，它就是因为有嚼劲儿，有嚼劲儿证明它有那个胶皮性，对不对？嗯，
1: 有胶性。
0: 哎，有胶皮性，它有这胶性，它就响。
1: 有胶性就响。
0: 对，
1: 穿的胶皮鞋。
0: 哎，它胶皮鞋，
1: 它响吗？
0: 胶皮鞋，它
1: 胶皮鞋为什么
0: 它不响？你胶皮鞋你穿哪儿？
1: 穿脚上啊，
0: 穿脚踩地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胶皮挨着地，它就不响。
1: 哦，胶皮挨着地不响。
0: 对，
1: 三轮车放炮，
0: 三轮，
1: 它为什么响？
0: 它为什么响？那三轮车它是胶皮的，它挨着地，它里边不有气儿吗？
1: 里边有气儿啊，
0: 有气儿的就响，
1: 有气儿的就响。
0: 对，
1: 你肚子这么些气儿，为什么不响？
0: 哎，去你的吧！

0: 来了！
1: 哎呀，
0: 来了啊！
1: 哟呵，
0: 哎呦，
1: 二哥，你怎么来了你？
0: 哎呀，
1: 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0: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1: 得，进来。
0: 哎呀，
1: 二哥，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
0: 啊，一点小意思。
1: 见外了啊！哎，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0: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0: 瞧瞧，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了。行行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呀、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了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1: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

0: 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你
1: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哎
0: 呦，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1: 至于的。
2: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割下一片，
1: 割不下呀。
2: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性啊？你
1: 不死心，我们钱没了。
2: 你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1: 是朋友，你也不能光坑朋友啊。我说的张叔是这么回事。
2: 哎，你等会儿，我说什么时候给我长一辈儿，我怎么成你叔了呢？
1: 3年前您跟我借钱的时候啊，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2: 那是那是，是
1: 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2: 哎呀，我说呀，你也甭那么客气，啊！既然你都把我当了长辈了，那我劝你一句，
1: 啊，您说，
2: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2万块钱呢，您呢就当交了学费了。
1: 交不起。
2: 和为贵，忍为高，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1: 忍不下去。我怎么忍啊？您说我怎么忍？这3年追着屁股我跟您要钱，您搬了8回家。哎，不错，我找着过您一回，您给我一地址，让我晚上过12点上您那儿拿钱去。是，地址我是找着了，一敲门出来一中年妇女，一问是个寡妇。半夜你让我踹寡妇门，来了4个街道老太太，一个片警，非让我说清楚。我倒是说清楚了，天也亮了。
2: 哎，哎，有你这么要账的吗？有你这么要账的吗？你说你进门以后，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干什么你？我这人你不是不了解吧？
1: 不是，你别
2: 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1: 你别
2: 你出，
1: 你
2: 走，
1: 你别，
2: 从现在开始我撤销你最惠国的待遇，走走。
1: 不是你别发火，你事儿得说清楚了，是不是？我找着你一回不容易，比解放前找地下党还困难。不瞒您说，我要但分过得去，我不至于这么找您。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媳妇儿一提这2万块钱就要跟我离婚，孩子说我不认识好歹人。您瞧瞧，我们家现在烂七带八糟，比伊拉克打仗还乱呢。
2: 二哥，哎，兄弟我，不是说不还你这2万块钱，啊？哎，那你给我说个日子，
1: 你说日子，咱就今儿。
2: 你逼我，你逼我是不是？我这可是21楼，你把我逼急了，我一猛子扎下去，我啪，
1: 摔成相片了。我还有长命啊。
2: 对呀，所以说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是黄世仁，
3: 我是他妈杨白劳啊。
1: 你怎么成杨白劳了呢？
3: 你逼债呀、啊！
1: 不是你别哭，是那样。只要你还我钱，我就当一回黄世仁。我给杨白劳跪下成不？
2: 不用这样。咱不用这样，你知道我这人心软是吧？我受不了你这套。
1: 我也没想到把你给 挤得成这样。
2: 行了行了，知道错就行了啊。错

0: 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啊！能知道错就好。来，写份检查给我。来，
1: 怎么写？
0: 别多写，啊，就写仨字，我错了。啊，写吧。
1: 哎，不用问手印啊。
0: 哎，你这态度还不错，手印咱就免了吧。
1: 成，
2: 你来我瞧瞧。
1: 我错了。
0: 没别的事儿了吧？
1: 没别的事。
0: 没别的事儿，那你就，
1: 那我先回去。
0: 嗯，回去吧。
1: 我打一楼爬到21楼，我找着他要账，他跟我借钱了，3年没还，我找他要钱还账，我还给他送礼，我还给他写一检查。
3: 哎，我说这姓张的，哎，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今儿有钱你也得还，没钱你也得还。
0: 怎么着？
3: 我告诉你，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
0: 你等等，
3: 哼，你也知道害怕呀？愣得怕横的，横得怕不要命的。
0: 你带多少安眠药？
3: 100片，没有伪劣假冒产品。
0: 哟，他带100片安眠药啊？哼，你这么干咽，他咽得下去吗？
3: 那你甭管。
0: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哎，这姓张的，你可欺人可太甚点
4: 儿。怎么了？
3: 我这要死到你们家啊，你也得给我偿命。
4: 偿命？
3: 嗯，
4: 好美的你了，还偿命？我告诉你，你死也是白死。
3: 哼，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哼，公安局的人来了，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我错了。
0: 甭说，这是临终遗言呢、啊。
3: 我错了，甭调查。哼，这叫畏罪自杀。
1: 啊，姓张的，你可太缺德了。
5: 二哥，
4: 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哎呦，
1: 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4: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呢。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儿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了。
1: 哎呀，你跟我说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4: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来来，坐坐。听说啊，哎，我当年要账，哎，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嗯，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1: 真可怜。
4: 后来，嗯，我请了一个高人，
1: 干什么的？
4: 律师，
1: 律师管要账。
4: 呵，人家有水平，嗯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人家带我写状的。嘿，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哦，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这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啊，我当时要懂法，你说我还白读书？
1: 回去吧。
4: 你干嘛去？
3: 我找律师。
4: 找律师干什么？
3: 打官司。
4: 你跟谁打官司？
3: 跟该我钱那打官司。哎呦，
4: 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3: 跟你。
4: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3: 咱有法律撑腰啊。
4: 你想好了？
3: 这也是被逼无奈。
0: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3: 说，我尽量满足你。
0: 哎，第一条，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3: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0: 哎，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的尽量的复杂曲折。
3: 曲折？3年你搬了8个地方，为找你我这曲折大了。
0: 对，第三条，我要求法庭辩论那天你能请到电视台给咱现场直播。
3: 我说这都奇了怪了，这年头不怕不要命，就怕不要脸的。
1: 等与你有什么好处？
4: 你可又不懂了。哎，现在这形势又变了啊！就算我跟你打官司，我输了，我当堂就赔你20000块钱。可是你想啊，那大报小报、电视台这么一宣传，侯耀华、张国立俩人对簿公堂，
1: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4: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当然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5: 其实来这演出、心里特别这太开心了、为什么呢？好长时间没看着我的搭档了、
6: 还有我的，
5: 我当了这么多朋友，我想跟你说句话。
6: 说什么呀？
5: 文啊，我想你。
6: 你稍微控制一下。
5: 我想念你的笑啊、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脚底板发黄胶粘的袜子，哎呀，和你身上的味道，
6: 什么味儿？
5: 我想念你的吻，
6: 出去！哎哎、我什么时候亲过你啊？
5: 不是，这是套，这是套词，就都是
6: 你把这句去了不行吗？
5: 我到哪儿，我见了小姑娘也这么说，
6: 你吓我一跳，你
5: 高兴
6: 啊，高兴，
5: 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压力太大了，
6: 是，
5: 多亏是在台上只有他能帮着我、扶持我、支持我，才能走到现在。哎，我们哥俩关系好
6: 啊，那对呀、
5: 用现代人比咱俩关系说不出来啊，咱拿古人比吧，
6: 谁呢？
5: 咱哥俩关系好比是啊，杨左之交，
6: 谁？
5: 杨左之交，
6: 我们大伙儿好像都不太认识，
5: 不太明白。我解释一下
6: 啊，你得解释。
5: 杨左不是一个人，
6: 不是什么？
5: 不是一个人，俩人。
6: 哎呀，你这个大舌头浪叽的呀，你呀、
5: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你说话不清楚。
5: 一个人，两个人，
6: 一个人，两个人，
5: 就是。一个叫杨觉哀，一个叫左伯桃。
6: 哦，这么俩人，
5: 不是现代人，
6: 那是
5: 列国人啊，
7: 春秋列国。
6: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站住了，还有脸乐，
7: 兴奋，
6: 列国，
7: 列国，
6: 列国
7: ，
6: 你别老晃，你站住了，说，
5: 我就这么说。男子汉，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我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
6: 你稍微控制控制。
5: 我每次我想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我后脑说话。
6: 你怕飞了是吗？
5: 春秋列国
6: 啊，列国，
5: 俩人是好兄弟。哎，一块儿考试去。哦，现在讲从哪儿出发呢？
6: 从哪儿啊？
5: 咱说这距离啊，从三亚出发，
6: 好地方啊。
5: 哥俩腿着走
6: 啊，就是走路啊，
5: 到哈尔滨考试。
6: 没走死啊？
5: 从三亚出来，您想啊，三亚那地儿热呀，
6: 那肯定啊，
5: 穿岛服啊，
6: 岛服，
5: 小背心小裤衩，
6: 好嘛，
5: 人字拖，小人字拖
6: 啊，就是拖鞋，
5: 还有椰子树，嘿，走，
6: 还挺全穿。
5: 走到大兴安岭附近的时候，
6: 怎么还走丢了呢？
5: 那时候没导航啊，见着十字路口撇鞋找道啊，
6: 能到就不易。
5: 妈呀，是从俄罗斯兜过去的。
6: 啊，真不嫌远。
5: 走到大兴安岭附近的时候，变天了。啊，噗嚓，天降一泼大雪。哎呀，把这哥俩就给闷了。
6: 对，这不要说了，这什么词儿啊？一场大雪，
5: 一场大雪，把哥俩就给闷着了。
6: 哎，非得闷那儿干嘛呢？
5: 眼瞅这哥俩就要冻饿而死。哎呦，怎么办？
6: 可不容易。
5: 这时候哥哥做出个惊人的决定。
6: 什么意思？
5: 衣服脱下来啊，给兄弟。啊，鸡鸡葛
6: 是谁？
5: 鸡鸡葛，
6: 你说话怎么这么垮呢？
5: 怎么多时尚啊？这不最时尚的语言，港剧不看吗？
6: 香港人这么说话？
5: 鹤岗电视剧？
6: 你打哪搜的这频道呢？
5: 鸡鸡葛自己鸡鸡。
6: 哎呀，谁愿怎么说怎么说，
5: 冻饿而死啊！兄弟，把话说回来，
6: 这故事挺感人。
5: 如果呀、如果咱哥俩碰到这种情况，
6: 怎么着？
5: 你能把你的衣服给我吗？
6: 可以啊，
5: 漂亮，
6: 这应该是兄弟。
5: 把话说回来，当兄弟的也不差啊。果然高中了、当了大官了，嚯，厚葬了他的哥哥。
6: 那应该。
5: 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兄弟做了个梦，
6: 做梦
5: 梦见他哥哥在这阴曹地府里边给他托梦啊。荆轲刺秦王，这荆轲带着一批鬼老欺负他。哎呦，兄弟，看这哪成啊？
6: 这怎么办啊？
5: 我哥哥。

0: 是为我而死啊。
1: 那可不，
0: 到哥哥坟前拔剑自刎死了
1: 啊，
0: 这叫二鬼战金戈，
1: 传奇啊。
0: 兄弟，把话说回来
1: 啊，
0: 如果咱哥俩碰到这种情况，你能为我而死吗？
2: 可以。
3: 好好好，
0: 起去吧。
4: 什么？
0: 接下来是一个人，
1: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0: 你走走了，
1: 我上哪儿去啊？
0: 你死了，
1: 你
0: 当你死了，烧成灰了。去哪儿去？
1: 你咱那我也问问你，
0: 干嘛呀？
1: 咱这么说啊，
0: 啊，
1: 比方说，咱们哥俩从三亚往哈尔滨走，
0: 我缺心眼儿啊，我有病啊！咱哥俩从三亚往哈尔滨走。
1: 不是，这不你说的考试吗？
0: 考什么试？
1: 考试去。
0: 考试就咱哥俩做出从三亚往哈尔滨走的这个判断，你觉得这个智商咱们适合考试吗？
1: 对，行，我换个问，
0: 啊，
1: 比方说啊，眼瞅着咱俩
0: 啊
1: 冻而死了
0: 啊，
1: 你能不能把你衣服给我？
0: 你说什么？
1: 把你衣服给我？
0: 你穿不了啊！你现场朋友看着身材有差别呀。我穿180的，你穿195的，我衣服我就算给你有什么用啊？不是，你躺着会儿，小风该吹吹呀。
1: 那有什么关系？我能暖和点。
0: 你暖和，你把我
1: 这……这，别说了，我再换个问
0: 啊。
1: 你这样说啊
0: 啊，
1: 比方说我死了，
0: 你死去吧。
1: 你看。比方
0: 你就现在走，现场朋友来点掌声送他吧。
1: 哎，我不用，我死不了。
0: 快点，
1: 比方说我死了
0: 啊，
1: 我给你托梦，
0: 那是封建迷信。
1: 到我这封建迷信了，
0: 托梦谁都知道，封建迷信没有科学根据啊。而且来到这个平台演出，这是播出的，我是少先队员，我不信这些。
1: 大哥呀，你40了，你少先队员？
0: 我也没退队呀。
1: 谁问你了？反正就说那意思，
0: 嗯，
1: 我给你托梦
0: 啊，
1: 我下边让荆轲揍了。
0: 那梦都是反的，
1: 那啊，
0: 那保不齐你在下边打荆轲呢。
1: 我
0: 就你这身材，一翻身都能给他闷死。
1: 我打不过人，人家会功夫，人有人。
0: 你干嘛呀？你这是？
1: 不是，我就这么问吧，你能不能上我的坟前拔剑自刎，把自个儿埋了？
0: 你说什么？
1: 上我的坟前拔剑自刎，把自个儿埋了。
0: 你让我到你坟前拔剑自刎把自己埋了、
1: 啊、对，
0: 你让现场朋友评评理，他让我到他坟前拔剑自刎把自己埋了。
1: 对啊，
0: 你的意思我这边拉脖子这边爬了土啊。我哪先哪后啊，脖子拉快了，脸在外边露着呢，那一捧土上来我是闷死的呀。
1: 你管你怎么死的干嘛呢？
0: 不管不行，
1: 你得下来帮我，打不过人家。
0: 我咋帮你？我走道都费劲，你说你让我怎么帮你？
1: 挡一下，
0: 你挡不了，我还怀着孕呢，你怎么办？
1: 你怎么什么功能都有？
0: 不行啊，不行，
1: 我怎么办啊？
0: 你是不是我把这问题给你解决不行？
1: 当然得解决、啊。
0: 我是不是把这问题解决就行？
1: 你解决，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怎么着？
0: 你看迁坟行吗？
1: 我去你呀、啊！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6: 我认识您。
7: 认识我
6: 啊？
7: 谁呀、
6: 啊、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呢？
7: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6: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7: 我怎么变了？
6: 我认识您啊。
7: 你不认识我？
6: 咱们不是外人呢。
7: 咱们怎么
6: 喜欢跟您交朋友？
7: 是吗？
6: 哎，
7: 好，
6: 真喜欢你们。
7: 真喜欢我们。
6: 你看昨天晚上
7: 啊，
6: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7: 啊，
6: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7: 你等会儿。

0: 怎么？
1: 请谁吃饭？
2: 侯宝林呢？
1: 不可能。
2: 怎么了？
1: 侯先生不在了。
2: 上哪儿演出去了？
1: 那是演出干嘛呀？啊，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3: 造谣？
1: 谁呀？
3: 造谣啊你？
1: 造什么谣呢？啊？
3: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1: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3: 侯宝林。
1: 真的吗？
3: 那没错啊。
1: 侯先生什么样？
3: 老太太。
1: 那什么人呢？这
3: 哎，我跟他关系好
1: 啊啊！
3: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1: 啊！
3: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1: 相声界
3: 熟人多呀。
1: 你都认识谁啊？
3: 这个耀文，
1: 侯耀文。
3: 哎，对对对，
1: 你认识
3: 啊？认识
1: 啊。
3: 傅宽，
1: 石傅宽。
3: 啊
1: 嗯嗯，
3: 英培，
1: 高英培，
3: 宝华。
1: 长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3: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1: 你得认识人家。
3: 认识啊，好朋友啊。
1: 这么问你吧，
3: 啊，
1: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3: 我最好的关系
1: 啊，
3: 铁哥们儿。
1: 谁呀？
3: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1: 你认识马季
3: 啊？马季啊。
1: 嗯，
3: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1: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3: 那好啊，
1: 嗯，
3: 我跟他是朋友。
1: 是吗？
3: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3: 我们彼此不分呢。
1: 是啊，
3: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1: 您别听这个啊，您不要听这个啊。
3: 你知道吧？
1: 什么事这都是
3: 啊？
1: 不可能啊，您这个。
3: 我跟你说
1: 啊，
3: 坏了。
1: 怎么了？
3: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马季他呀，
1: 啊，
3: 我告诉你，
1: 你别听，大声说，
3: 哎，
1: 让大家听见。
3: 马季他呀，
1: 出什么事儿？
3: 你可别传出去啊！
1: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3: 马季他呀，
1: 怎么了？
3: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1: 我知道，你说呀，
3: 马季他呀，
1: 啊，
3: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3: 马季他呀，
1: 啊，
3: 这是
1: 你有完没完了你？
3: 好，我说，马季他
1: 啊，
3: 昨天晚上回到家，
1: 嗯，
3: 一不留神
1: 啊，
3: 噗，
1: 怎么了？
3: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的
1: 蛋。别说了，
3: 怎么？
1: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1: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3: 啊。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1: 是啊，
3: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1: 就是嘛。
3: 再说了，
1: 啊，
3: 马季人家这么忙
1: 啊，
3: 他也没工夫下呀、啊。
1: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3: 是啊，
1: 哎，
3: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1: 怎么个意思？
3: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啊！
3: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1: 啊，不是啊，
3: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1: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3: 啊，
1: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3: 你呀，
1: 啊，
3: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1: 哟哟哟，
3: 这老头，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1: 不是，
3: 哎，别走别走，
1: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3: 老头，
1: 哎，您好，您好，您又来一位自来熟。
3: 哎，
1: 啊，
3: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1: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3: 今年80几了。
1: 什么眼神？你这是？
3: 不是
1: 啊，
3: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1: 啊，
3: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1: 我比他年轻啊！
3: 啊，
1: 你认识马季啊？
3: 什么话呀？
1: 啊，
3: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1: 又来这么一位
3: 啊，这不是吹牛啊
1: 啊！
3: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1: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3: 哎，
1: 不可能啊！
3: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1: 是啊，
3: 知道吗？
1: 怎么了？
3: 出事儿。
1: 说什么事儿了？
3: 我告诉你啊，
1: 别这个，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3: 大声说，
1: 出什么事了？
3: 马季他呀，
1: 啊，
3: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1: 说呀，你倒
3: 啊啊，马季他呀，
1: 啊，
3: 传出去
1: 了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3: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1: 你说说他怎么了？
3: 昨天晚上
1: 啊，
3: 马季刚到家
1: 啊。

0: 留神谱
1: 啊下了一个鸡蛋。
0: 你也知道啊？
2: 我知道，
0: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
1: 造谣。
0: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哈，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1: 不可能吧？
0: 哎，
1: 你说他怎么回事？
0: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啊，下了个鸭蛋。
2: 咸鸭蛋的，
0: 这咸鸭
1: 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0: 不是没错啊？
1: 像话吗？
0: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1: 有人看见了吗？啊、
0: 对呀、啊，
1: 马季下蛋，
0: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1: 就是嘛？
0: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1: 那你甭说他了、
0: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 两头说，
0: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1: 怎么翻过来想？
0: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啊？
1: 上
0: 啊，对不对？
1: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0: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0: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 什么了？你
0: 我真是我找哎，田总，哎，我这有新闻。
3: 哎，好，老头，哎呀，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1: 还在这工作呢？
3: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1: 我扫地来了，我还这是。
3: 哎呀，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1: 打听谁？
3: 马季，您认识吗？
1: 那小子我不认识。
3: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1: 我就认识姜昆。
3: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1: 俩小子。
3: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1: 怎么了？
3: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子他不理我，
1: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3: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1: 认识。
3: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马季啊，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啊，他蹲在那块儿，嘿，他使劲儿啊，
1: 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3: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1: 怎么了？
3: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 对不对？
3: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1: 事儿大了又。
3: 对啊，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3: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1: 这不大可能。
3: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3: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3: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3: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3: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3: 这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3: 你真是马季？
1: 我
3: 相声演员。
1: 没错。
3: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3: 下一鹅蛋？
1: 这多着呢。
3: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3: 你怎么太固执你？
1: 你听谁说的你？
3: 我说的你都不信啊？啊，
1: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3: 我有人说你过来，来，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4: 是。
1: 你听谁说下蛋？
4: 我听人家说的。
1: 你也听人说的？你听谁说的？
4: 我听的。
1: 哎，过来！
4: 你说
1: 马季下蛋，你听说了？
3: 是我听别人说的。
1: 你全听别人说的？
3: 是啊。
1: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3: 我跟您说，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4: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 就是。
3: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4: 我听他说的呀。
3: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4: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1: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3: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1: 上海人。

0: 说马鸡下蛋吗？
1: 上海话管马鸡叫什么呀？
0: 叫母鸡啊。
1: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0: 他根据是这个呀。啊，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1: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0: 下蛋是下蛋了，
1: 下了。
0: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哇，
2: 更值钱了啊！
1: 下恐龙蛋，
0: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啊，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好容易把它逮着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1: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里沾瓜。哎，
1: 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0: 没长脑袋，
1: 吃东西特别香，
0: 特别的香。
1: 那他嘴在哪儿呢？
0: 全长你们这儿了。
3: 这刘墉啊，逮谁讹谁，不但讹皇上，他还敢讹太后，皇上的妈。有这么一天呢，太后的生日，您想想，皇上的妈做生日，那还了得呀？好，那叫万寿，文武过关，那谁不送贵重的礼品呢？都是价值连城。可是刘墉送这礼呀、啊，哎，买起来4吊200弦，这么俩钱他送什么呀？门口啊，过了一个捏这个江米面人的，他呀花2吊钱，让这个捏江米人的捏了这么一座山。又花2吊200弦呢，买了这么一领芦席，卷了个筒子，抬着呀就进宫了。刘墉送来的，谁也不敢拦。到了坤宁宫，那是太后住的地方，叫坤宁宫。先受礼，太后出来一接这受礼，各文武过官都是送很贵重的礼品。看来看去啊，就看到这个江里面山这儿了。哎，这是什么呀？奔跑这儿哄孩子来了。再一看这领芦席，更生气了。这个礼品是谁的？刘墉说啊，启奏母后，是儿臣给母后送来的。他为什么叫儿臣呢？因为这刘墉啊是太后的干儿子。太后这么一听，呵，说刘墉啊，你太好取笑了，啊，拿老身我也取笑吗？我大生日的，你给我送一领席干嘛呀？想着往外卷我呀？刘墉说，启奏母后，儿臣呐，我们爷儿俩做了2辈子中堂，敢说是清如水，明如镜，加了米不过5担，纹银不过500两。实在呀、啊，是没有钱给您买很好的礼物。太后说：“嗨、哎，你没有钱你甭买呀，你到时候磕个头就行了。你这什么样子？”哎，是母后，这个您得看这2样礼物啊，它是我为什么送这个呢？我能够讨个吉祥话。太后说什么吉祥话啊？哎，您看呢，这座面山呢是江米面的啊，这个芦席呢。是卷了一个筒子，我这是为念您的江山一统。太后一听，那高兴了，怎么江山一统？这个江山老汤清朝做呀，哦，好好一个江山一统，来呀、啊，赏你海钻10匹，蜀锦10匹，燕窝10匣，关东参10匣，纹银500两，哈，谢过母后，好。4吊多钱的本儿，这一下啊捞回那么些个去，他怎么呢？就说了这么几句吉祥话，这谁讹谁。看皇上来了，太后高兴，跟皇上一说，乾隆一听也高兴，江山一统很好。说刘墉啊，朕当现在啊封你为8旗副都统，上朝时赏戴双眼花翎。谢主隆恩，他谢了恩了。可是皇上为什么封他为8旗副都统呢？因为这个和珅呢是奇官，他是这个也是中层，刘墉是汉官也是中层，他们两个人呢老是明争暗斗。这个和珅呢怕刘墉，为什么呢？太后封这刘墉啊是

见官大一级，甭管对方这官多大，他见着比这点官大一级。这个和珅呢就得怕他，乾隆呢可是偏向和珅，因为乾隆跟和珅呢是儿女亲家。现在呢乾隆这的意思呢封他为八旗副都统，就是和珅呢是八旗正都统，找个婆婆呀管着这刘墉。刘墉谢完了恩退出来一琢磨，不是滋味，怎么着，我为八旗副都统，和珅是八旗正都统，好吗，给我找个婆婆。不行，我得想主意憋个怪。一夜没睡觉想出一坏主意来。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刘墉就把这坏主意拿出来了。到了朝房这儿等着，郭子太监这儿奏时处这么一喊，圣上传旨，有本出汉早奏，无本卷帘朝上请假还宫。下边这再说，臣某人某人有本，再往上奏。刘墉听奏说这么一喊，说完了，刘墉这就喊声，臣刘墉有本。奏事处一听是刘墉啊，奏事处都脑袋疼。刘墉有个外号叫刘三本，有事儿没事儿每天上金殿奏三本。乾隆也知道他这毛病，一听说刘墉有本，得，刘三本来了，头一本准是他的，选刘墉随旨进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往这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武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往下问，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斗章？刘墉说，启奏我主万岁，臣今天走到街市以上，看见了八旗兵丁甚苦，衣不遮体，食不充饥，我主万岁龙翼天才。乾隆一听，怎么着，你给这个骑兵讨赏，八旗兵丁甚苦，哎，我这刚封你一天八旗副都统，你就来多事，讨赏你应当跟和珅正都统，你们俩人商量完了再来，你自己来不行，我问问，如果你要敢说讨赏，我打你个多事俩字，多事降级罚俸，把你的俸禄赏八旗。对，乾隆想到这儿，刘爱卿，听你之言，敢是给八旗兵丁讨赏吗？刘墉多鬼呀、啊！你琢磨怎么着，打我多事？哼，没那事。启奏我主万岁，臣并非给八旗兵丁讨赏，是为您的江山社稷。恐怕您江山不牢，社稷不稳。乾隆说：“怎么呢？”刘墉说：“万岁想啊，八旗兵丁，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外国来到中国进贡，一看中国这样的软弱，就要起侵略之心。如果八旗兵丁衣要遮体，食要充饥，吃饱了没事儿，整天的抡刀舞剑，外国到中国进贡，以壮国威，这不是为您的江山社稷吗？”乾隆一听，哦，闹了半天还是为我。一琢磨，跟他矫情半天也说不过他。好好好，朕当看在你的面子，赏个八旗兵丁俩月恩赏，你下殿去吧。行，那你就走吧。他还不走，干嘛呀？让和珅怕他这辈子。说启奏我主万岁，和珅是八旗正都统，他不给八旗兵丁讨赏，他是有意官逼兵反。啊！乾隆一听，对呀、啊，一摆手让刘墉下殿了，把这和珅叫上殿来，大大的申斥一顿。和珅也不知道哪儿的事，和珅下殿了，刘墉这不是讨完赏了吗？他回家睡觉去了。可是啊，这个和珅一天一宿没睡觉，为什么呀？户部里头领银子，发放军饷，完全是正都统的事，这个副都统啊不管这些事，他就睡觉去了。一天一夜和珅没睡，还挨了一顿说，也不知道哪儿的事。赶到了第二天早朝，这刘墉你就别来这手了，可他又来这么一手，就在这儿逃房等着。奏事处这儿一喊，圣上传旨，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臣刘墉有本。奏事处一听，怎么又来了？

乾隆一听，好，留三本，头一本卷刘墉随旨进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往这儿一跪，臣刘墉殿驾参见武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又问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奏章？刘墉啊，还是昨日那套词儿，启奏我主万岁，臣今天走到街市以上，看见八旗兵丁甚苦，衣不遮体，食不充饥，我主万岁龙意天才。乾隆一听，怎又这套词儿啊？心里想，昨天你不是来了吗？我已然赏呢，今天又来找赏。又一想啊，干脆别跟他麻烦了，你矫情半天也矫情不过他。好好好，朕当看在你的面子上，再赏个八旗兵丁俩月恩赏，下殿去吧。谢过隆恩，他又谢完恩就走了，回家睡觉去了。可是这和珅呢，又一天一宿没睡觉，户部里柳银子发放军饷。和珅一想，怎么回事啊？心里说，皇上干嘛呀，赏俩月银子又赏俩月银子，不知道哪儿的事。外头打听打听，敢这么一打听啊，让他的底下人出去一打听，这才知道到了刘府，知道这个刘墉给讨的赏。和珅一琢磨，好啊，你是八旗副都统，我是正都统，我不管讨赏，你给八旗兵丁讨赏，赏了钱八旗兵丁还骂我，骂我不管事。哎，这可不对，心里这份气呀。到了第三天早朝的时候，和珅呢早早的就到了朝房等着，等刘墉。刘墉一进朝房，和珅过来说，哎，刘中丞，这你可不对。刘墉说，我怎么了？怎么了？我可不是趁着您呢，连今天刚做了三天八旗副都统，我也不是拿我这个正都统的这个资格我来说你，你这不对的。你要是讨赏，你可以跟我商量商量。嗯，为什么你自己给八旗兵丁讨赏啊？岳仲不是不管八旗兵丁啊，我是到每年冬至交天，皇上祭完了天坛回来，这天天最冷了，咱们这个文武过关都换上雕挂了，到那时候我再给八旗兵丁讨赏。你说现在离冬至还有几天，你这才讨了四个月的，到那天我还讨不讨了啊？可这话要跟别人说呀就没话了，刘墉是不老闲话。哎，可中他才讨四个月的，让你这么一说少啊，是怎么着啊？那当然不多了，不多。那么依着你应当讨多少呢？你每到冬至交天，你给八旗兵丁能讨多少呢？我呀，每年冬至交天我都给八旗兵丁讨半年的恩赏。其实啊，这个和珅也是说大话，他也没讨过半年的，冬至交天就是给八旗兵丁讨一个双响，俩月的，一连有这么一回，那就够小的了。他今儿愣说半年的，拿的是大话呀，气这个刘墉。刘墉这么一听，不要紧不要紧，你能讨半年的，我就不能讨半年的了。跟你说合同的，昨天讨俩月的赏不算，前天那俩月的赏也算白饶，现在我上金殿带给大旗兵丁讨半年的恩赏，怎么样？和珅一听啊，心说刘罗锅，你上了我的当了，你还讨了四月的赏，皇上那份就生着气呢，你再讨半年的，要命你也讨不下来，不如我拿话将他两句。哎，刘中堂，这么着，如果你现在上金殿能够再给八旗丁丁讨些半年赏，对，我和珅呢半年不要俸禄，一块的钱赏个八旗，你要讨不下半年的赏来呢？刘墉说，那没关系，我要讨不下半年来，我半年不要俸禄，一块赏个八旗，是吗？

0: 当然呢，那咱们要打赌得击掌。哎，击掌也没关系，俩人啪一击掌干嘛呀，这就算算了。
1: 等着吧，刚击完了掌，奏事处蔡天那儿喊，圣上传旨，有本突班倒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臣刘墉有本。
0: 奏事处一听，怎么又来了？乾隆也生气，嘿，刘三本头一本到了。
2: 卷刘墉随旨进殿。刘墉到品级台往这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母皇万岁，万寿无疆。
0: 今见朕当，又有何奏章？
1: 加个又字，你呀事情太多了。
0: 刘墉还这套，启奏国主万岁，臣今天走到街水上，看见八旗兵精甚苦，衣不遮体。
2: 乾隆说，别往下说了，
1: 我替你说，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国主万岁，龙翼天台，又这套词儿啊，
0: 你这连我都学会了。
1: 刘墉啊，你可太不懂面子了，你连今天才做了三天八旗副都统，你来给朝赏，朕当不是不赏你面子。你前天来朝赏，我赏了俩月的，昨天又给八旗兵丁朝赏，朕当我又赏了俩月的银子，怎么你今儿又来了？
0: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呢？你想想，前天俩月的，昨天赏俩月的，今儿来再赏俩月的，那就得给八旗兵丁半年的银子了。
1: 谢主隆恩。
0: 你谢什么恩呢？
1: 汉万岁，您说赏八旗兵丁半年的银子，
0: 哎，朕我那是比方说着玩儿。
1: 万岁，君无戏言，您说的话不能不算。
0: 哎，好好，那么半年就半年吧。
1: 谢主隆恩。你又谢什么恩呢？万岁，您说赏的八旗兵丁一年的银子，
0: 我多的说的、
1: 啊、您不是说的吗？您说半年就半年，半年再救活上半年，万岁，俩半年是多少啊？
0: 皇上说那俩半年是一年呢。
1: 谢主隆恩。
0: 哦，更瓷实了。那好，一年就
1: 刚一琢磨一想，你呀、啊、下殿去吧。
0: 皇上没敢说，
1: 一想要一年就一年，那就得赏二年的了。
3: 妈，我们走了啊。
4: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3: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4: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3: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5: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3: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5: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3: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5: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4: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3: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4: 对
3: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6: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7: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高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说到评剧艺术啊，真的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群众基础的这样一个地方戏曲剧种。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天津、东北等地啊，都纷纷成立了评剧院团，并且一大批评剧工作者啊，对于剧目和表演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从而使得评剧艺术迎来了新的繁荣和发展，并且还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剧目。
1: 哦，说几个，
0: 比如刘巧儿、小二黑结婚、金沙江畔等等。
1: 有人说，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一代的艺术家创作的经典作品。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典的作品啊，穿越时空而来，他们这些优美的旋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记录着他们的芳华，承载着他们的记忆，而且也将会影响未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人。真可以说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

评剧艺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李派、刘派、白派、爱派，就被称之为评剧发展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四大流派。近些年来，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呢，一直致力于流派的继承以及代表剧目的排演。除了排演了许多我们非常熟知的白派的经典的保留剧目之外呢，流派、新派以及濒于失传的爱派的剧目也得以搬上舞台。当请出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的两位优秀的演员冯荣龄、王云珠，分别为我们献上爱派名剧《愚公案》以及流派名剧《卖油郎》独占花魁，掌声有请。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继续欣赏经典的作品。这一段呢，我自己特别喜欢，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唱，也特别特别喜欢《刘伶醉酒》。有请出韩立娇、张国强、赵岩，掌声欢迎。

鼓楼，抬头看呀，有一座新开张的酒馆，坐北朝南，青年民主，还有辆那个房子，倒有七八十来间。

0: 题话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
1: 不醉三年不要钱，
0: 这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请问大姐，孙姓告名，家中尚有何人？你讲上一遍，好与你协状啊。
1: 这小小玉串哪里来的鼻眼呐？
0: 哎呀，这可就难了啊。有了，大姐请看，这是我传家瑰宝蝴蝶杯，大姐你带在身旁，去至县衙向杯献上，一告便准。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降温了，宝贝，咱们穿上小兔子的外套再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好。
3: 妈，外面降温了，您出去的时候披件外套。
4: 好。
5: 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父母是我们的孩子。岁月匆匆，留下的是藏在时光里的爱，孝老敬老，让爱

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

0: 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1: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2: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0: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2: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1: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2: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0: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1: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2: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岁月流转，数千年的寒来暑往，见证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天地有节，风雅中华，燕赵儿女的智慧结晶，在时代的更迭中迎来新生。聚焦非遗的前世今生，唤醒沉睡的文化脉搏，让现代与传统来一场古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0: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0: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4: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4: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好，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0: 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办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 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

0: 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震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

0: 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的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

0: 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七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七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立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

0: 因为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3: 美德祥。
0: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3: 就是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2: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3: 嗯，是要开单的。
2: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3: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2: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苷字是口字旁的苷，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苷。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4: 到这来检查，这特的都已经，这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4: 啊。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4: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5: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4: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6: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7: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6: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应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
2: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6: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8: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什么功效，是要
6: 就
8: 什么
6: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8: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6: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8: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6: 嗯，对。
2: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 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

0: 开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他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2: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检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3: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4: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2: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4: 一个证3000。
2: 对，2年有效。
5: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6: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

0: 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舌战群儒，在集贤堂内，诸葛亮头一个说到了东吴的大谋士张昭、张子布，第二个问到了于翻，第三个说服了布置，第四个是难倒了薛从。紧跟着在薛从身背后站起一个人来，这人年纪轻轻，长得挺俊，细眉俊目的白净面皮，说话挺斯文。孔明先生，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是相国曹参之后，刘禹州虽允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知习范雎之父耳，何足以曹操抗衡哉？把诸葛亮气坏了。诸葛亮心说，这小小年纪的人怎么胡说八道啊。他仔细一看这人，哦，想起来了，刚才鲁肃介绍过，此人姓陆，名纪，字公济。这个陆纪确实是胡说呀，难怪诸葛亮生气。他说了，曹操虽然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之后，曹操跟这曹参根本沾不上边儿。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功臣，被刘邦封为平阳侯， 咱们都知道，汉朝第一个丞相那就是宰相萧何，第二个就是曹参，被称为相国，相国曹参。曹操复兴夏侯，他的父亲夏侯嵩过继给中常侍曹腾，改名叫曹嵩，改姓了，原来姓夏侯啊。那是曹腾的养子曹操，所以才姓了曹了。曹操原来是夏侯家的孩子，怎么能说是相国曹参的后人？这是陆绩明明给曹操脸上贴金，而且他还踩活刘备，说刘备虽然是中山靖王苗裔，没地方查去，我知道他是知习范雎之夫。其实刘备刘玄德被称为皇叔是有据可查。当初刘备跟着曹操到了许昌，汉献帝刘协命宗正卿按家谱查刘备是汉高祖21代玄孙，汉献帝刘协是高祖22代玄孙，刘备比皇上还大一辈呢。汉献帝刘协传下口旨，升偏殿，行了叔侄大礼，让刘备往这一坐，皇上十里，叔父在上，受小侄大礼参拜。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天下人全都知道刘备是刘皇叔。可是这个陆绩说刘备这个刘皇叔是没地儿查去，那就是蒙的了。说刘备就是个知习范雎之人，织草席卖草鞋的，像他这样的人出身低微，一个卖草鞋的能跟相国曹参的伙人曹操抗衡吗？诸葛亮能不生气吗？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你踩活刘备，说刘备出身低微卖草鞋的，那就证明诸葛亮这人也不值钱呐。你保了一个织席卖草鞋的，哼，你还美言南阳卧龙先生在卧龙岗抱膝微坐，自比管乐，你就保一个冒充皇叔卖草鞋的人呐，嘿嘿，诸葛亮没法不生气，心说陆绩，你也太瞧不起我了，你是干什么的？我说话得以牙还牙，对不起了。诸葛亮看着陆绩，你是不是原属坐监怀橘之陆郎乎？这一下陆绩就傻了。诸葛亮说你是原属坐监怀橘之陆郎，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要喜欢看中国的古典小说，知道中国有个24孝，24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陆绩小的时候最孝顺母亲，陆绩的父亲在外边做官，后来他母亲病了，想吃橘子。他们家有没有橘子？他们家有，因为当地也出产橘子，可是当地的橘子买回来之后，他母亲摇头说不好吃，我想吃一种特别甜的橘子。陆绩多大呀？陆绩才6岁，就拉着老家人上外边买去，当地所有的品种全都给他母亲买回来了，他母亲都摇头说不好吃。陆绩后来想一办法，说妈，我去看看我爹，也许我父亲那儿有好橘子，我顺便就给您买回来了。陆绩的母亲不放心，就让老家人陪着陆绩去看他的父亲。可是在他父亲当官那个地方买了半天，陆绩拿回来一尝，这橘子还不太好吃，可是没办法，只捡了最好的橘子买了不少，跟着老家人往回走。没想到走着走着，走到大街上，看见对面一个官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前呼后拥过来了。陆绩6岁的小孩挺懂事，他往道旁边一闪，恭恭敬敬给这位官员深施一礼。这个官是谁呀？这个官就是当初做南阳太守的袁术袁公禄。袁术一勒马， 心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

礼貌啊。袁术一问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袁术认识陆绩的父亲，这样就把陆绩让到自己的家中，摆上水果款待他。小孩陆绩拿起橘子一尝，这橘子怎么这么好吃啊，这就是我娘想吃的呀。他趁着袁术他们家的家人不在的时候，就把这几个橘子搁到自己袖口里了。咱们也看过电视剧，汉朝人穿的衣服是宽袖，袖口特别宽，而且袖子特别长，几个橘子在里头藏着看不出来。后来陆绩跟袁术告辞，他深深一礼，没想到他一作揖一甩这袖子，这几个橘子有点袖子里掉到地上了。陆绩脸红了，袁术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拿这橘子呀？您不知道，我娘病了，这个橘子这味儿特别好，我拿回去孝敬我娘。袁术一听很高兴，就捡了一筐橘子送给陆绩了。陆绩把这橘子拿回去送给他的母亲吃，他母亲非常高兴。这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个故事，小孩六岁知道孝顺母亲，作奸怀橘，可偷的是袁术他们家的橘子。这件事儿一直传到而今。诸葛亮为什么说这件事儿？你采后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织草席卖草鞋的，我诸葛亮保的这人出身低微。你捧曹操说曹操是相国曹参之后，我家主公卖草鞋的不能跟相国曹参的后人抗衡，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就那偷橘子的小孩吗？这一下在座的人都要乐，没想到这些人还没乐呢，鲁肃站起来了。对，孔明先生没错，他就是袁术作奸怀橘那个小孩陆郎。嘿呦，大家伙儿这乐呀，陆绩脸都气白了，眼睛瞪得跟核桃那么大，大家伙儿哄堂大笑。这个陆绩别瞧小时候偷橘子为了孝顺母亲，长大之后他是个天文家，还是个数学家，博学多识。陆绩气坏了。诸葛亮说完之后用手一指，陆郎请安坐听我一言。那意思，你这偷橘子小孩坐下听我好好教训教训你。陆先生，你说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吴君亦且灭族，不为汉室之乱臣，以曹氏之贼子也。刘禹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氏共语。这几句话说的陆绩够寒碜的，说就算你说的啊，你说曹操是曹相国曹参的后代，那么既然是相国曹参的后人，他们家世世代代就是汉臣了。既然是汉臣，那么曹操就是臣子了。可是现在曹操把持朝政，专权四横，欺压皇帝，在曹操的眼睛里不但没有皇帝，而且连他们家的祖宗都没有了。他呀不仅是汉室的一个乱臣，而且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家主公刘皇叔是堂堂正正的汉室宗亲，当今万岁，按家谱查出来的，而且拜为皇叔，封为左将军，领豫州牧，这是当朝大臣都非常清楚眼见的事情，你怎么能说没地方查去呢？陆公瑾先生，你以出身论英雄，只怕你的见识未免太浅薄了。想当初汉高祖刘邦斩白蛇揭竿起义，出身并不高贵，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而终于坐镇天下，当了开国之君。我家主公
家境贫寒，织过草鞋，卖过草鞋，可是为人忠厚，爱民如子，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先生，你也是一位江东名士，居然说出来跟小孩一般见识的言语嘞，你还有什么资格跟高明的人士坐在一起谈话呢？不足与高士共语，那意思您再也别说了。陆绩被诸葛亮驳斥的哑口无言。就在陆绩旁边坐着一位先生，姓严名俊，字曼才。他一直低着头听着，没说话。可是他听得非常用心呐。他一看，这些谋士一个一个都被诸葛亮驳倒了，耷了脑袋。严俊心里不服气，他一琢磨，就这些道理是难不倒诸葛亮的，得换换题目。那时候文人墨客讲究读经治经，他们读的是什么呀？诗经啊，尚书啊，易经啊，礼记啊，春秋这类的古书称为经书。读完之后还得研究经典，这叫治经。只有读经治经，然后才能考状元升官发财呢。这当时也是朝廷麻痹文人的一种办法。严俊严曼才啊，大概在这方面有点研究，他认为只有读经才是真正的学问。想到这儿，他就开口问了：孔明所言均非正论，不用再说了，且问孔明先生，你治何经典呢？他的意思呢，就说诸葛亮啊，你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强词夺理的话，都不是正当的理论，你不必再往下说了。我倒要问问你，你诸葛亮治何经典？诸葛亮正眼看了看这人，哦，是严俊严曼才。好，诸葛亮确实心有成竹，轻轻摇了摇羽扇。先生，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世？且古更深已隐，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其义效，书生区区于笔墨之间，树黑论黄，吾闻弄墨而已乎？诸葛亮说的非常好，说我告诉你，寻章摘句，世之腐儒。拿这文章找来了，这儿摘一句，那儿摘一句，有什么用啊？这种人是世上最没出息的儒者，对于兴邦立业有什么用处？那么诸葛亮说这句话，是不是他不喜欢研究古代的经典著作？不是。诸葛亮不单不反对，而且他非常有功夫研究古书，他学问也很深。诸葛亮博古通今，可是诸葛亮研究古书，他跟这些寻章摘句的人不一样，他既了解古代的情况，又吸取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还能写一首好文章。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千古传颂啊，现在凡是念过书的大概都在语文课本上学过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可是当时古代研究经典的文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走正路，他们就会寻章摘句子，寻文章摘出句子，死背硬记，并没有吸取精华灵活运用。所以诸葛亮说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就是现在也有不少人在那儿寻章摘句，找点书啊，找点文章，这儿摘几句，那儿凑几句，编成一本书，混个职称啊，赚点稿费啊，这种人有的是啊。所以诸葛亮最看不起这种人，寻章摘句，世之腐儒，没出息。这句话就击中了严俊严曼才的要害。诸葛亮说呀，你就是一个不通经典的腐儒。诸葛亮并不是没有证据，后来他列举了不少的历史事实，他步步紧逼严俊。
他说了，

0: 且古更深已隐，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头一个那就是商朝的功臣，商朝600年呢，开国功臣伊尹，原来是干嘛的？原来是个种地的。所以说古更申伊尹，申呢是个古国名，在而今河南省开封的东南。因为商汤娶了申氏之女，伊尹呢是陪嫁之臣，就保了商汤的。他干嘛的？种地的。兴收朝800年的开国功臣太公吕望姜尚姜子牙干什么的？打鱼的。保着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功臣大谋士张良、张子房还有陈平，了得吗？保着汉高祖创下大汉朝的江山基业，后来汉朝传了200多年，出了个奸臣王莽弑君篡位，汉光武、刘秀、刘文书仗着大元帅邓禹还有28员云台大将为首之人小将耿眼，帮着刘秀、刘文书复兴汉室，汉室中兴。像这些人，伊尹种地的，姜子牙打鱼的，张良、陈平、邓禹、耿眼，那都有匡扶宇宙之才。您查查这些人都写过什么书，出过什么经典著作呀？没有啊。他们不像那些腐儒，只会埋头于笔砚之间，舞文弄墨，咬文杂字，说长道短。但是他们比那些所谓至精的腐儒高明1000倍、10000倍。严曼才先生，你说说，难道这些不是事实吗？这其中诸葛亮就告诉严峻了，我诸葛亮不是俘虏，我要保着刘皇叔完成霸业，我绝不能做当代的俘虏，让任何人看不起，我有我的志向。严曼才听到这儿垂头丧气，回答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候，诸葛亮没看见有一个谋士手捻胡须，两只眼睛瞪着诸葛亮，冒出火来了。他生气呀，他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太藐视我们这些东吴的豪杰、东吴的人才了。东吴的人难道都说不过你吗？想到这儿，这位老先生站起来了。孔明啊，我看你今天说的全都是大话，你未必有真才实学，恐怕被天下儒者所耻笑。诸葛亮一看说话的这位老先生姓程名炳字德书，这位老先生年仅花甲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面如满月，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而有轮，头戴银冠，身穿锦袍，派头十足啊。诸葛亮一看他可有点为难，为什么？他知道这位程老先生跟自己的哥哥诸葛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在自己的面前又是一位长者，无论如何也得给老先生留点面子呀。但是诸葛亮转念一想，不行，我如果不驳倒在座的投降派，那么联合东吴抗击曹操的大事就要化成泡影，我得以大局为重，不能讲究私人的情面，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管你是谁，你有疑问我必有一答。好，诸葛亮想到这儿下定决心，老先生，你说到儒者，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务使则其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呢，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岂如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是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哉？诸葛亮说， 好，你既然说儒者，那么你有问，我有答。老先生，您既然提到了儒者，这儒者嘛，就君子和小人之分了。说君子之儒，他知道忠君爱国，守正务邪，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他们只知道死啃书本，写点词赋啊，在那儿雕词琢句，被人们称为雕虫小技，知乎者也啊。这种小人之儒把书都读破了，头发都读白了，虽然笔下能够写下千言，哼，要离题万里，遇到小事就没有一点主见，更没有能力去处理国家大事了。所以说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种人对于兴邦安民能有什么好处？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杨雄，他是汉朝前期的名儒，有名的大词赋家，那文章写得多漂亮。可是后来杨雄怎么着？屈身保了篡汉的王莽，做了王莽的文职官员。王莽让这么大的词赋家干什么？你上天禄阁，就是王莽的皇家图书馆，去给我校对群书。大慈父家呀，就这样保了王莽了。后来因为一件官司，杨雄牵连在内，他怕死，投阁而死，他跳天禄阁了，跳楼自杀。虽然杨雄没有摔死，但是他成了残废了。这就是小人之儒的可悲下场。像杨雄这样的儒者，也是念书人，大慈父家，虽然每天能写出一万言来，有什么可取的呢？程老先生，您说对不对呀？这位程老先生，这红扑扑的脸庞都变成紫颜色了，真是后悔呀！这么大年纪就不应当跟诸葛亮辩论，在座的全都不敢说话了。程老先生身边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张温，一个叫骆统。心说别人不说话，咱们得给老师争点面子呀。这两个人刚要说话，就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一个人来。此人是谁？诸葛亮要智取孙权，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诸葛亮舌战群儒，战胜了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张温骆统刚要说话，想替老师争回点面子来，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一个人迈步走进来。列位先生请了。大家顺声音一看，呵，这员老将军这叫精神，长得身高在9尺开外，虎体熊腰，看面貌红扑扑的脸庞，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苍眉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阔口，大耳相衬，一步隐然在胸前飘洒，真是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之霜，一团精神足满，不弱于少年之人。头上戴着绿缎色扎巾，勒着一对金色的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珠光四射。身上穿着绿色的战袍，腰杀大带，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铜口，大红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老将军迈步走进来，这集贤堂内立刻鸦雀无声。这位老将军抱拳拱手， 众位，孔明先生乃当世之奇才，均当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而今曹操大军压境，诸位先生不思退敌之策，还在这儿斗嘴吗？老将军说完之后，迈步走到诸葛亮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孔明先生，我乃一介武夫，不懂文章，可是我曾经听人说过，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你的金石之论，为什么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将军拒曹呢？何必跟这些谋士在这辩论啊？诸葛亮一看这位老将军这么威风，说出话来言语诚恳，急忙还礼。孔明这厢有礼，请问老将军尊姓大名？鲁肃赶紧过来了。孔明啊，这位老将军就是我们东吴的梁官，零陵人士，姓黄名盖，字公父。哦，诸葛亮听说过黄盖这人，可是头一次相见呐。长沙太守孙坚，小霸王孙策、孙伯符父子爷俩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然后把事业给了孙将军孙权。这位黄老将军就是东吴的三世老臣老将黄盖黄公夫。诸葛亮满面带笑，老将军您有所不知，在座诸位先生一定互相问难，不容我诸葛亮不答辩的。黄盖二次失礼。如此说来，江东人士多有得罪，望先生恕我江东无礼，末将奉主公之命，请先生到议事堂相见。黄盖怎么来了？因为黄老将军是东吴的三世老臣主战派的头一个，黄盖非常关心到底孙权如何下决心，怎么跟刘备联合一起可以抵抗曹兵，所以他更关心鲁肃请来这位客人诸葛亮。没想到诸葛亮今天一来，鲁肃把他陪到集贤堂了。黄盖看见了，在集贤堂内坐着张昭、顾雍、张宏、骆统、程炳、严峻、陆绩、薛从、于翻这些人。黄盖明白了，这是我家主公孙将军年轻好胜，摆个人事让人看看，想让这些人以唇舌相难，要说说诸葛亮。所以黄盖不放心呢，就来见孙权，说孙将军您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诸葛亮是客人。孙权有孙权的想法，孙权是让诸葛亮先看看东吴这些谋士，东吴的能人，再看看这些谋士能不能说倒了诸葛亮。如果诸葛亮让这些人说倒了，那就证明诸葛亮没有真才实学，干脆让他呀回归江夏郡，我呀根本不召见他。如果反过来，诸葛亮要把这些众谋士全都说倒了，那就说明诸葛亮是一个高明的人才，我一定召见他，还要让他去联合刘皇叔、孙刘两家共同破曹。孙权想打听这件事儿，但是自己呢又不好出面，正好黄盖来了，黄盖一说，孙权立刻让黄老将军到集贤堂的窗外去探听。黄老将军从头一直听到尾，越听越佩服诸葛亮，赶紧禀报孙权，主公啊，诸葛亮才略过人，舌战群儒，是屡战屡胜。好，孙权暗吃一惊，黄老将军你赶紧把孔明先生请来相见。所以黄盖才来到集贤堂，心说你们别再说了，主公现在有请。孙权既然命黄盖来请，孙权就在议事厅传下命令，聚众议事。所以议事堂就响起来钟鼓之声，按当时的规矩，钟鼓一响，文官武将都得到齐。 这些谋士在集贤堂全都听见了，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众位先生，咱们赶紧走吧，主公升堂议事了。所以这些人都跟着张昭出离了集贤堂，前去面见主公孙权、孙仲谋。黄盖用手一指，孔明先生请。黄老将军请。鲁肃也起身陪着诸葛亮，黄盖先进去禀报主公孙将军，鲁肃陪着诸葛亮往里走。走到中门这儿，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呐，脸特别的长，那比一般人得长出一大块来。诸葛亮一看，急忙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兄长。这人是谁呀？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字子瑜。据说诸葛子瑜这脸长啊，还有个笑话。孙权、孙仲谋跟诸葛瑾关系特别好，两个人开玩笑。有一回孙权大宴群臣，大家伙全都在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正在饮酒之间，就听见他他他他，有人牵上了一头驴。大家伙不约而同就看这头驴。这驴的脸上呢贴个纸条，这纸条上边写着四个字，诸葛子瑜。大家伙乐了，这是孙权跟诸葛亮的哥哥开玩笑，说诸葛瑾这脸太长了，驴脸才长呢嘛，这驴就是诸葛子瑜。大家伙一个场笑，诸葛瑾觉得挺别扭。这时候诸葛瑾的儿子在旁边的小孩叫诸葛恪。诸葛恪一看这驴上的纸条，这纸条挺长的，上边写着四个字诸葛子瑜，下边附于这么一块纸。小孩真聪明，找孙权去了。孙将军，您借我笔试试。孙权一听借笔，好啊，把笔就给过去了。小孩诸葛恪拿起笔来，添了添墨，走到这驴的前边，就在这纸条上边诸葛子瑜下边添了两个字，添的是之驴。孙权跟手下人再一看，这回这驴就不是诸葛瑾了，是诸葛子瑜之驴，这驴是诸葛瑾的。哎呀，孙权心说这小孩可够聪明的，得了，这驴呀、就赏给你们家吧。小孩添俩字儿，把他父亲的面子挽回来，这驴还归他们家了。据说后来孙权非常重视诸葛恪。现在诸葛亮看见哥哥了，可多年不见了，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兄长。那么诸葛瑾他为什么往出走？诸葛瑾在孙权手下身为募兵，孙权是君，募兵是臣。孙权据文武议事，文臣武将必须都得到，这是孙权特许让诸葛瑾走的。因为孙权这人很重视礼貌，现在孙权要聚文武议事了，请谁？请诸葛亮。孙权是主人，往这一坐，他是东吴之主吗？诸葛亮来了是客人，客为一尊，诸葛亮在大堂上落座，旁边的人都得站着。诸葛瑾是孙权手下的募兵，他也得站着。可是弟弟在这坐着，哥哥站着，孙权呢觉得不太合适，就让诸葛瑾暂时退避。所以诸葛瑾由打堂里出来，正好走到中门碰见诸葛亮了。诸葛亮上前施礼，诸葛瑾用手一指贤弟呀、你来到江东为什么不到家里去？你嫂子可一直惦念您。三弟跟弟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诸葛亮说，哥哥，小弟因为忙于国家大事，抽不出时间给您回信，搬家的事以后再禀报兄长。这次小弟是奉了刘皇叔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将军，理应当先公而后私，公事还没办完呢，怎么能先办私事呢？请兄嫂多多原谅。贤弟啊，你见完孙将军之后回家去看看，到家中咱哥俩再详细叙谈。好，兄长请您慢走。诸葛亮做到了先公后私啊， 诸葛瑾走了，鲁肃、鲁子敬陪着诸葛亮一直迈步奔议事堂。诸葛亮拿眼睛一扫，只见堂内人才济济，文东武西在两旁站立。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发现了孙权有打堂里走出来，这叫将阶而迎，不简单呐。虽然孙权年纪轻轻，但是孙权他是江东六郡81州的主人，有打堂中出来，迈步走到台阶底下迎接诸葛亮，得给诸葛亮多大的面子呀。就在这个时候，鲁肃往前走了一步，孔明先生，我家主公可来了，你见到我家主公之后，可千万千万别忘了我嘱咐你的话。啊，此经什么话呀？哎呀，孔明先生，我嘱咐您两回，这是第三回了，千万别跟我家孙将军说曹操兵多将广。啊，好好好，我记住了，我会随机应变。这是鲁肃、鲁子敬第三回嘱咐诸葛亮了。既然孙权将阶而迎，诸葛亮抢行几步，深施一礼，孔明拜见孙将军。孙权是拱手回礼，孔明先生至此，我孙权未曾远迎，当面恕罪，请孙将军请。两个人一块上台阶，来到厅堂之上，诸葛亮是客为一尊，孙权是坐在龙书案后，鲁肃紧挨着诸葛亮站着。诸葛亮谢座之后，他拿眼睛一看这孙权，因为对待孙权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一见，诸葛亮暗熟大指，孙权好威风，好相貌。只见孙权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魁梧，虎背熊腰，看面貌是方面大耳，两只眼珠是绿色的，闭目自然，眼睛烁烁放光，胸前的胡须滋润以及是紫红色的，在双眉之间有一条斩子剑。孙权头上戴着一顶冕旒冠，冠上是珍珠9串，光华闪闪。那么不是说冕旒冠是皇上戴的帽子吗？孙权又不是皇帝，只不过是一阵诸侯，为什么也戴冕旒冠？因为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宋朝以前的朝廷是诸侯也可以戴，皇上也可以戴，到宋朝以后规定了只许皇帝戴冕旒冠了，所以这冕旒冠当时孙权是有权利戴的。那么冕旒冠戴是戴，可有区别，区别就在这一串一串的珍珠上面，皇帝的帽子是12串珍珠，诸侯是9串，上大夫7串，下大夫5串。孙权坐镇江东六郡81州事业，是一镇诸侯，就应该戴9串珍珠。孙权身上穿着一件紫缎色滚龙袍，拿金线掐，银线绣，绣出蟒翻身龙探爪，下边是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系8宝带，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诸葛亮一看孙权的举止相貌，就看出来了，孙权这人的性格是十分刚毅的，像这种人只能拿话激他，不能跟他说好的。所以诸葛亮下定决心了，我拿话激孙权，他有主意了。鲁肃呢，站在诸葛亮旁边，就听着诸葛亮跟孙权如何一问一答了。孙权看了看诸葛亮，孔明先生，听鲁子敬谈足下之才，仅性德相见，敢求教义。孙权说这几句话说得很谦虚，人家谦虚，孔明也得更谦虚。孙将军，不才无学，有辱名问， 亮，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

这一回啊，鲁肃在旁边特别踏实，心说孙将军你问吧，反正我嘱咐诸葛亮了。刚离开江夏郡在船里嘱咐一回，到馆驿嘱咐第二回，刚才嘱咐第三回，就是让他看见孙权你别说曹操兵多，因为你就怕曹操兵多吗？鲁肃踏踏实实在这儿听着，就听孙权问诸葛亮：孔明先生，我听说你在新野县辅佐刘皇叔跟曹兵决战，打了不少仗啊，必然知道曹兵的虚实。诸葛亮摇了摇头：孙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再加上新野县城又响粮又少，安能跟曹操相持啊？先生啊，你在博望坡一把火，西野县一把火，大杀曹操的威风，当然就得知道曹兵到底有多少。诸葛亮还没说话呢，鲁肃在旁边冲着诸葛亮的递眼色呀，那意思，诸葛亮，我可嘱咐你了，你千万千万不能说实话。诸葛亮啊，根本就没看见鲁肃干什么。张嘴就跟孙权说：孙将军，您要是问曹操的虚实，我跟您说，曹操的马步水军约有100余万。哎呦，鲁肃的鼻子差点气歪了，心说，诸葛亮啊，我嘱咐你三回了啊，你也太不够朋友了，你怎么不听我的呀，这100多万还不把我家孙将军给吓住了，投降派就得占上风啊。诸葛亮知道鲁子敬急了，头也不回，根本也不看。孙权听诸葛亮说曹兵100多万，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称雄兵百万，恐怕其中有诈。哎，孙将军，诸葛亮微微一笑，把手中羽扇轻轻一摇，然后把左手伸出来了：孙将军，您瞧，我给您算算，曹操说兵将100万没诈，您想想，曹操当初在山东兖州收了青州兵20-30万呢，后来他灭了袁绍之后，收了河北袁绍人马50-60万，曹操在玄武湖操演水军，在中原新招士兵又有30-40万，如今得了荆州之兵20-30万，您算算，孙将军，曹操的人马不下150-160万。刚才我说100万，不瞒将军，我怕惊吓了江东这些贤士，所以我诸葛亮少说一点。鲁肃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都变了。他轻轻一抬手，蹬了一下诸葛亮的衣襟，那意思，您别说了，再说把我们这人都吓死了。没想到诸葛亮把袍袖轻轻一弹，啪，把鲁肃的手给扒拉开了，然后把袍襟往上一拽，这身子往孙权这边一转。鲁肃心说：好啊，诸葛亮，刚才你还给我个侧脸，现在给我个后背，我再阻止你，你也看不见了，等着我回到馆驿再跟你算账。孙权听诸葛亮一算曹操有150-160万大兵，孙权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孙权低头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我再请问你，曹操部下战将共有多少？孙将军，曹操手下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足有1-2000人。孙权用手一捻胡须：孔明先生啊，如今曹操平了荆襄，得了9郡，你说他会不会有远途之心，想取我江东6郡81州？将军，这件事不说自明，

您想一想，曹操现在进兵江陵，水旱两路，沿江扎寨300多里，又在准备战船，他不取江东，难道还去取别的地方？

0: 承继了父兄基业而占据江东六近八十一州。我家主公刘禹州也曾经收了刘辟，占据汝南。孙家、刘家两家都想跟曹操并争天下，可而今呢，曹操北伐成功了，大队人马转向南征，到了荆州之后，刘琮归降了。曹操得了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家主公刘禹州从新野县逃到江夏。那就请将军你自己想一想，估计一下你自己的力量，如果你能够指挥江东人马跟曹兵抗衡，你就早些做打仗的准备，不能跟曹操讲和。如果将军你估计自己没有力量打曹操，倒不如听从众谋士的主张，按甲戍兵，偃旗息鼓，去向曹操投降，北面称臣。诸葛亮这几句话差点没把鲁肃气疯了。到底诸葛亮如何能够激起孙权跟刘备联合抗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6: 跟车再远一些，
3: 转弯慢一些，
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中妖法上。哪吒在去花果山战孙悟空以前，他以为能够快去快回，所以他并没有和母亲告别。想不到这样一来，竟是哪吒是抱恨终身，他永远不能和殷夫人再见上一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就在哪吒和孙悟空大战花果山的时候，有一个妖精前来向哪吒寻仇。那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问，这个妖精是谁呢？他和哪吒又有什么仇恨呢？说起来你们大概还记得，这个妖精啊，不是别人，就是被太乙真人用九龙神火罩炼成顽石的石矶娘娘的好姐妹，孙悟空的结义弟兄牛魔王的妻子罗刹女。这罗刹女住在火焰山芭蕉洞，和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是好姐妹。这火焰山有800里火焰，周围是寸草不生，五谷不结，别人住在这儿热也要热死了，但是她却不怕，因为他有一把用铁树上的凤尾蕉叶做的扇子。一山熄火，二山生风，三山下雨，所以人们又叫她铁扇公主。罗刹女此次来陈塘关，一是想替好姐妹石矶娘娘报仇，她认定是哪吒害死了石矶，二是想趁机收复哪吒做儿子，以缓解他对早已死去的红孩儿的思念。闲话少说，咱们言归正传。且说罗刹女来到了陈塘关，她这才知道现在的陈塘关总兵早已不是李靖，只有李靖的夫人殷氏和丫鬟仆妇住在后花园。哪吒刚回来不久，天天在家侍奉着母亲，于是他没走帅府正门，而是直接从后门穿过了花园来找哪吒。罗刹女不知哪吒这时候啊，正在花果山和孙悟空激战，他路又不熟，只好东张张西望望的乱找。他见到上房里呢，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正躺在床上睡午觉呢，他估计这是哪吒的母亲。他暂时没有去惊动她，悄悄地钻到了后花厅，只见在居中的条桌上供着一盘仙桃，那仙桃是鲜红夺目，异香扑鼻。罗刹女住在草木不生的火焰山，见此仙果，不仅是喉咙里发痒，口水直流，她连忙拿了一只咬了一口，哇，只觉得是琼浆渐池，如饮甘露，一缕甜味从咽喉是直透肠胃。她止不住暗暗的夸赞，真是好桃啊，天下少有，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呀。罗刹女吃完了一只，还想伸手再去拿，这时候啊，她是心生毒计，我留着这个桃子做诱饵，只要往桃子里下毒，让那哪吒吃下，不怕他不服服帖帖的做我的红孩儿。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罗刹女要在桃子里下什么毒吗？原来呀，他才火焰山的火焰精华炼成了一种火云丹，这火云丹每一粒比那针眼还小，但是却是剧毒无比，任何人要是吃了，顿时是烈焰焚脑，猛火烧心，完全迷失了本性，不但体内充满了火焰，而且只要用拳头捶一下鼻子，连口鼻里也会喷出烟火来。 罗刹女悄悄从腰间取出装有火云丹的小瓶，她取下了一根冠发金簪，在每个仙桃上刺了个小孔，纳入了三粒火云丹，然后又把桃子重新的在盘内堆放整齐。这时候啊，上房里有个打哈欠的声音，罗刹女猜是殷夫人醒了，连忙把那金簪插上，这才走进了房来。这时候殷夫人正坐在床边，忽然看见走进来一位貌美的女子，貌若莲花，眼横秋水，殷夫人不禁看得呆了。老太太还以为这是哪家帅府的千金错走到了这儿，她连忙下来迎接。罗刹女是信口开河呀，她说，老太太，奴家不是帅府千金，是哪吒小少爷叫奴家到府上做丫鬟服侍您老人家的。殷夫人连忙说，哎呀，罪过罪过呀，哪吒这孩子可真是胡闹，像你这样如花似玉的一位千金小姐，怎么能叫你做低三下四的差事呢？哪吒现在在哪儿啊？怎么一天一夜还没回来呀？哦，老太太，你小少爷大概不久就要回来了。殷夫人听说哪吒平安无事，这才放下了心。她觉得既是哪吒叫她来的，那么等哪吒回来再做安排。罗刹女一听哪吒不在，她是恶念顿生。她心想，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这老太婆在，哪吒怎么会认我做母亲呢？我何不先杀了这老太婆，然后装成她的模样，来一个鱼目混珠，好收服哪吒做我的红孩儿。他表面不露声色，却目不转睛地牢记住殷夫人的神情举止。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这罗刹女她不会变化，他想假冒殷夫人骗哪吒，只好去模仿殷夫人的神情举止，以免被哪吒看出破绽。

0: 他还骗殷夫人找出平时穿的衣裤给自己。等改装完毕，这个刚才还是温顺安详的千金小姐猛然间发出了一声狞笑，伸出了十根犹如钢爪一样的手指，狠狠地掐住殷夫人的喉咙。殷夫人这才知道眼前这美貌的女子原来是个妖精，她刚喊了声哪吒孩儿快来救娘，可是哪吒远在海外，哪儿能听得见呢？即便是听见也来不及救援了，因为罗刹女那锐利如钢爪般的食指已经扼紧了殷夫人的脖子。可怜的殷夫人连最后一声救命也没来得及喊出，就已经死于非命了。罗刹女狞笑着指着殷夫人的尸身说，哼，老太婆，你生的好儿子，我杀了你算是代我十几姐姐报了仇，可我不杀你的儿子哪吒，我要叫他做我的儿子红孩儿。他边说边拔出藏在腰间的宝剑，割去了殷夫人的满头白发，披在了自己的头上，还把老太太的金簪别了起来。罗刹女就着水盆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觉得头发衣服都像殷夫人，可就是自己这粉面桃腮实在不像个老妇人。于是她又用宝剑在殷夫人脸上割下了几块满是皱纹的面皮蒙在了自己的脸上，再就着水盆照了照，这回一定很像了。罗刹女取出了芭蕉扇，对殷夫人的尸体一扇，这尸体呀，立刻被扇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飘向了何方去了。罗刹女这才重新藏好了芭蕉扇和宝剑，穿着殷夫人的衣裤，宽袄长袖，端然凝坐在床上，等着哪吒回来。我们再说哪吒，这时候他已经从花果山赶回，从帅府的后门进了后花园，径直冲进了上房。他见母亲端然地坐在床上，悬着的一颗心可算是踏实了。他哪里知道母亲已经被杀害，而眼前的殷夫人是罗刹女假扮的。他还暗笑孙悟空是神经过敏，大惊小怪，害得虚惊了一场。他满欢欣喜地向假母亲是扑身便拜，
1: 孩儿回来了，母亲身体可好？
0: 罗刹女见着哪吒白白胖胖，果然可爱，好像是自己死去的红孩儿重新又复活了。她用手帕掩着嘴巴，呜呜呜地说呀，
2: 罢了，你到哪儿去了？
0: 哪吒站起身来，眉飞色舞地讲起了他和孙悟空是如何交战，然后又是如何结拜的经过。罗刹女听了，勉强附和了几句，止不住是心惊肉跳，暗暗地叫苦。她正要叫哪吒去吃桃子，不料哪吒忽然疑疑惑惑地问，
1: 娘，您的声音怎么变了？听上去像年轻女子的嗓子呢？
0: 罗刹女大惊，急忙巧辩，
2: 哎呀，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没听见说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返老还童吗？我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声音自然就变得娇嫩了。
0: 哪吒半信半疑，心想母亲曾经服过南极仙翁的万寿金丹，返老还童也是有可能的，可他怎么不提金丹，却说什么越活越年轻？难道他忘了自己怎样才活得长的？哪吒再看殷夫人的神情举止，越看越觉得古怪，特别是他手里握的一块手帕。
1: 娘可是从来没有用手帕掩嘴的习惯。
0: 于是哪吒又问他，
1: 娘，您这块手帕是从哪儿来的呀？怎么颜色这么鲜艳呢？
0: 罗刹女听完又是一惊，她只想着用手帕遮住嘴巴，以免露出自己的朱唇皓齿，不料是越遮掩越露馅儿，嘴巴没有露出来，手帕又成了画饼。好在这个破绽并不大，于是她又掩饰着说呀，
2: 这个手帕呀，是娘和你父亲结婚的时候用的，一向舍不得扔掉，现在拿出来用，也就顾不得颜色鲜艳了。
1: 哪吒心想，结婚时用的，100年前的手帕早就烂成灰了，怎么能保存到今天呢？而且颜色还这么鲜艳。
0: 但是哪吒也不去拆穿他，他又问，
1: 娘，您怎么老用手帕掩着嘴巴？莫非你的牙又掉了一颗？快让我看看。
0: 说着哪吒就伸出小手来拉罗刹女掩着嘴巴的那只手，
1: 罗刹女一手把嘴巴掩得更紧了，一手不住的乱摇，
0: 含混不清的说呀，
2: 别看别看，娘娘正是又掉了一颗牙，现在牙疼得很呐，看不得看不得呀。
0: 哪吒的左手臂忽然停在空中不动了，因为他从左手腕戴的金镯上看到反照出来的一个和他母亲完全不同的人像。小朋友们还记得吗？这个金镯可是天宫宝物啊，王母娘娘是拿来作为见面礼送给哪吒，哪吒只把他和右手腕的那只与生俱来的金镯同样看待，除了以为能够正好配成一对以外，也不以为奇。谁知道这个金镯竟是一件奇珍异宝，它能把事物的真面目反照出来。哪吒不仅大吃一惊，他知道孙悟空并非是多虑，眼前坐在床上的显然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个妖精。一想到母亲可能已经被这妖精杀了，哪吒是心如刀割，但是他表面上却不露声色，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静观着妖精的下一步举动，他准备要伺机为母报仇。罗刹女见哪吒不再盘问，她是如释重负，于是就催哪吒快去吃桃子。哪吒把仙桃端进了房来，假装好玩，实则是逐只的检查。他闻了闻，有无特殊的气味，他又看了看，有无奇怪的形状。罗刹女在旁边看着，她心想，这个小鬼的心眼可真多，要他上当还真不容易，幸亏这桃子上刺的孔眼很小，火云丹又没有特殊气味，否则被他看破可就不好办了。哪吒虽然是没有看出桃子有什么异样，但是他知道这个桃子里呀一定有鬼，于是他说，
1: 娘您先吃。
0: 罗刹女吓了一跳，心想这个小鬼可真鬼呀，她摇了摇头，
2: 啊，我不渴，不要吃，孩儿一路奔波辛苦了，你快吃吧。
0: 哪吒数了数桃子，突然说，
1: 你明明已经吃了一只，怎么还说你不要吃呢？
0: 罗刹女心想，这个小鬼好机灵，原来他把桃子的数目都记清了。于是他说，
2: 啊，我没有吃，想是给丫鬟仆妇偷吃了吧。
0: 哪吒冷笑着说，
1: 哼，丫鬟仆妇怎敢偷吃呢？你知道这个桃子是从哪儿来的吗？
0: 罗刹女不明底细，信口回答说呀：“
3: 嗯，

0: 嗨，无非就是从山上摘的，市上买的，这有什么稀奇呀？哪吒的鼻孔里发出了哼的一声，他现在更加确信母亲已经被害，眼前的是个妖精。当下他气势汹汹地说，
1: 这是王母娘娘送给我的仙桃，是我从天宫里带回来的，怎么说不稀奇呢？丫鬟仆妇我都已经给他们吃过了，哪一个敢大胆子偷吃？你说你没有吃，你张开嘴巴，伸出舌头来让我闻一闻。
0: 罗刹女一听吓得浑身一哆嗦，哪吒暗中念动咒语，突然变成了三头六臂，三颗头同时发出了洪亮的声音。
1: 我早看出你是个妖精，害了我的母亲，还在桃子里下毒，你想害我？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从此我变成了我们，一变成二，单变成双，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我是独创的篇章，我们是共赏的风景。我冷暖自知，我们风雨相依。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静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

0: 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五元读书会，
2: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五元读书会，
0: 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脚已经变成灰烬，那一脚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帐，嫩柳枝折断又奇异的芬芳。我触到杏枣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加泥沙在指尖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的憔悴。近那边，我站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0: 安，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指粘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2: 蛇，冯至。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的，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呐，不要悚惧。他是我忠诚的旅伴，心里害着热烈的相思。他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他月影一般，轻轻的从你那儿轻轻走过，他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1: 五元读书会，
2: 别丢掉。林徽因，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1: 五元读书会。

纸船寄母亲，冰心。我从不肯忘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

0: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1: 五元读书会，
0: 我爱这土地，爱卿。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五元读书会，
2: 小时候，陆元。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有一天，这世界太平了，人会飞，小麦从雪地里出来，钱都没有用，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钞票用来糊纸药，银币用来飘水纹。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带着一只镀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王国，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但是妈妈说，现在你必须工作。
1: 五元读书会，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儿、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5: 注意安全。
6: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7: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8: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9: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8: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10: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的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谢谢大伙儿。
6: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啊。跟大伙儿的距离感近。
7: 是是。
6: 这就要求什么呢？
7: 啊，
6: 好比我们要说相声啊。
7: 嗯嗯。
6: 给各位年轻的小朋友说一个字儿，也得给大伙儿逗乐了。
7: 但你这话有点大啊。
6: 不是大话呀。
7: 一个字，
6: 哎，
7: 给大伙儿逗乐了。
6: 那当然了。
7: 哦，对，哪个字吧？
6: 你好比啊，咱们就这一个热字儿，就能给大伙儿说乐了。
7: 这热有什么可乐的？这热，
6: 你好比形容天气热啊，不同地方的人表达这状态不一样。
7: 哎，你要拿咱北京人什么样？
6: 北京南城的大爷，
7: 哎，
6: 要给大伙儿介绍这天气热啊，
7: 我们听听。
6: 往这儿一坐，那感觉
7: 是，
6: 哎，哎，
7: 跟谁说话的？哎，
6: 我哎，
7: 你说呀，半天别光哎，
6: 不是，哎呦，我干，哎，嘿，我干，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年轻人，真的，哎，我这儿，哎呦，
7: 要不你回去得了，要不然啊，
6: 啊，
7: 你说呀，
6: 我告诉，哎呦，你真的，哎呦，
7: 什么呀？
6: 我告诉，真的
7: 啊，
6: 就这两天北京这天儿，
7: 哎，
6: 太热了，嘿，
7: 哎，
6: 在座的观众朋友问问啊，年轻小朋友，有东北的吗？
7: 靠的那
6: 后面举手，哪个城市的呀？
8: 辽宁营口的。
6: 营口人说热，那个热的 pronunciation 是什么呀？
8: 太热了。
6: 热，你看，哎呀妈呀，这两天沈阳的天太热了，
7: 就太热了。
6: 哎，在座有四川的观众朋友吗？
7: 啊，今儿还没四川的。
6: 没有。
7: 那您给介绍吧，就。
6: 四川人说热，哎，是入声
7: 哦，
6: 气音。
7: 你瞧，
6: 在。
7: 温柔了很多，
6: 哎，尤其四川那小女孩啊，长得也漂亮，
7: 是
6: 那感觉也带劲儿，
7: 呵，
6: 说出那热来。今天男孩很多啊，
7: 哦，
6: 一说这热，你都觉得有一点寒颤，
7: 不至于吧？
6: 小哥哥，
7: 哇，
6: 今天聊个天儿
7: 啊，
6: 你热不热嘛？
7: 跟这热没关，主要你的眼神知道吗？
6: 有湖南的观众朋友吗？
7: 有
6: 湖南什么地方的了？
9: 湖南益阳的。
6: 湖南这个益阳啊，就靠近北边啊。以长沙为例，这个长沙人说热，发约的音。
7: 哦，啊，这约是热。
6: 哎，你连起来就好听了
7: 啊。
6: 举子洲头，岳麓山下，大伙儿都到长沙去打卡。哎呦，说出来那感觉真好。
7: 嗯嗯。
6: 五台，我跟你们讲
7: 什么呀？
6: 我们站上的那个点。
7: 嗯。
6: 好热哟。我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方言呀？
7: 啊，为什么呀？
6: 走得多，看得多，学得多，交的朋友多。
7: 就是您喜欢旅游呗？
6: 哎，
7: 到处都逛逛走走。
6: 用现在
7: 啊
6: 最流行的话说啊，
7: 叫什么？
6: 我算标准的驴啊。
7: 什么？
6: 有驴友？
7: 别打喘气。我这两天去哪儿了？这个放假？
6: 前两天放假上趟云南。
7: 嗯嗯。
6: 西双版纳
7: 啊，都是好地方。
6: 就在那个网上，你一刷，你就能刷着。
7: 嗯。
6: 那西双版纳有那什么
7: 什么
6: 小夜市。
7: 啊，是是，
6: 我就是被那个网图吸引到那儿去了。
7: 嘿，
6: 你们发现没有？有时候，
7: 哎，
6: 这种互联。

0: 网、啊、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1: 是是，
0: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
1: 啊，
0: 什么梦幻小火车，
1: 是
0: 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1: 是
0: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
1: 啊，
0: 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
1: 嗯，
0: 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
1: 啊，
0: 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1: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0: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1: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0: 旅游资源不是
1: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0: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1: 这得因地制宜。
0: 你举例子吧。
1: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
0: 啊，
1: 我们这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
0: 哦，
1: 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0: 没有旅游资源，
1: 没有旅游资源。
0: 你这么办
1: 啊？
0: 千年古树来一棵。
1: 没有，哪有？
0: 没有吗？
1: 没有，没古树，没古树啊。
0: 涓涓的小溪。
1: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0: 有了，
1: 干嘛呀？
0: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
1: 啊、
0: 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
1: 啊，
0: 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0: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1: 先弄这，
0: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1: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一、啊、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
0: 那、啊、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1: 没有啊啊。
0: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1: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0: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
1: 嗯、
0: 你要说一个古溶洞、
1: 嗯，
0: 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1: 对，
0: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哎，我有了
1: 什么呀？
0: 你看这《诗经啊》
1: 啊，
0: 是分风雅颂，
1: 哦、
0: 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
1: 嗯，《
0: 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
1: 啊，
0: 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
1: 哦，
0: 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1: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人来了。
0: 改耗子窝，
1: 啊、
0: 硕鼠洞2000多年。
1: 哦，
0: 哎，古书中记载，你做一个那个叫什么简介，你有说法啊？
1: 怎么写这上呢？
0: 你就写啊，说这个此乃《诗经》当中硕鼠硕鼠洞之原型。
1: 哎呦，
0: 硕鼠
1: 啊，
0: 乃是巨大的老鼠也。
1: 就大
0: 据古书记载
1: 啊，
0: 硕鼠就如同电瓶三轮车一般那么大。在这个、
1: 啊、先别说了啊，哪本古书弄出电瓶三轮车来？我问你，
0: 瞎写呗，
1: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0: 不是
1: 什么来，
0: 比如养生。
1: 这洞里养生，
0: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
1: 啊、
0: 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1: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0: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儿说去呗。
1: 有用。
0: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有点这感觉。
1: 你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0: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
1: 嗯、
0: 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1: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0: 开
1: 始啊，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哎，您看这个雕塑，好几百米的雕塑没有，这个是我们村啊巨资打造的，叫我在这里很想你，大伙可以过来这个合影留念打卡，对不对？您看这个镜头这边啊，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3-5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啊，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正好在洞边上，让她介绍介绍有什么样奇效，好不好？咱们掌声有请，鼓掌。您要这样，没人进洞了，以后知道吗？您得正常点儿。您怎么？您从这洞里出来，您得，您不延年益寿、返老，您得精神点。哎，嚯，老有点这耗子这劲头，您看没有？哎，是是。我跟您说，您、哎、我刚才介绍可是一大娘
0: 哦
1: 啊，我可是一大娘啊。
0: 我的名字
1: 叫
0: 马桂英
1: 哦，马阿姨，
0: 84岁、
1: 嗯，
0: 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
1: 嗯嗯，
0: 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1: 是刚出来的。
0: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1: 就想听这段，哎，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1: 就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你知道吗？
0: 不是，
1: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0: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

0: 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1: 好了嘛，
0: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1: 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0: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就是我们。
0: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发，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1: 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OK，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1: 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1: 哎、什么啊你啊？蹬腿可就完了，
0: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1: 篮球啊，
0: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3分、哎、直接就刷进了、哎、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哎、
1: 你说的没人信，不是信你啊，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起来上台，谁信？
0: 这叫怎么了？
1: 没人信。
2: 我信。
1: 好的，您别信。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哎，
2: 我信。
1: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1: 他们信就算了，啊、您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2: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2: 是什么叫骗呢？啊、知道他叫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0: 硕鼠山。
2: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嘛？打卡地刷卡干嘛？
2: 啊，不成啊！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2: 说有那洞啊，不刷卡不让进去，
0: 是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2: 花钱呢？
1: 您这就叫上当受骗。
2: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2: 当然有奇效。
0: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2: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1: 您自个儿
0: 一个洞，
2: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2: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2: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啊，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2: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2: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哦哦，嚯！原来走路不行。
1: 哦，腿脚不行。
2: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哦，
1: 回来呢？
2: 回来找4个人抬着。
1: 大伙儿笑话了吧？啊？
2: 怎么了？
1: 不住这洞啊，人家搀着就过去了。住完那洞回来抬着回来的，抬着回来知道吗？啊？
0: 这就对了啊！
1: 这还
0: 抬着回来就对了。
1: 抬着回来还对，
0: 你们想，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这是真正的快乐。儿子儿媳妇去那么老远的路搀着去啊，说明儿子儿媳妇觉得爸爸健康没有希望，不舍得花钱了。因为现在好多的儿女都是他老是吝啬，哎呦我爸妈身体怎么样、啊、老关键时刻顶，哎结果种完那洞啊，就感觉气色也好，觉得家里有了爸爸有主心骨，算了、啊、我们雇4个人雇了一个轿子抬回来了，把爸爸抬回来对他好。
1: 明白。
0: 我们那景点有轿子、哦、坐轿子抬回来的。
1: 你解释我就清楚。哎，坐轿子回来的。
2: 明白了吗？哦，
1: 那明白了。
2: 明白了吧？啊，
1: 然后您
2: 抬下来，
1: 还有什么奇效啊？听听。
2: 后边奇效就更厉害。啊啊啊！我原来这腿脚不长。
1: 哦，腿脚也不跟他一样。
2: 从1楼往2楼上走得2钟头。
1: 一层楼2钟头。
2: 挪不动啊。
1: 哦、现在呢？
2: 现在啊，10秒钟，8楼。
1: 您这我好，我那拿您我可当好人，您怎么跟他一样啊？
2: 我没一样，
1: 人能10秒钟8楼吗？怎么上的呀？
2: 你看这不告诉你了吗？我们这都一块儿去的。
1: 是好家伙，电梯有什么能耐呀？我问问他，我问问他。哎，原来，贾老师上1层楼2个小时，
0: 太难了。
1: 住完洞以后，你知道吗？2个小时都上不去了，得坐电梯了。解释解释。
0: 住完洞以后啊。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啊！
1: 又觉醒一回。哎，
0: 你说这人原来得多傻呀！自己家的小区这么多年不知道有电梯，本身走路就很难啊。然后看到一电，哎呦呵，这是什么？哎， 然后自己爬楼梯，哎，住完这栋聪明了、啊、知道摁电梯了，你看说明他聪明了，觉醒了。
1: 好家伙，那玩意儿
0: 这个剧本，我的天哪。
2: 行了，
0: 孤注一掷。
2: 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您别闹了，我都没法给您编了。你整个就是一骗子，知道吗？哎，你站在这儿，你说的这些，你说你说了这么多，你有一句是实话吗？哪句是真的？
0: 我还真有一句是真的呀。
2: 哪句？
0: 我在这里很想你。
3: 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缺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4: 明白，没毛病。
3: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招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4: 没毛病，姐夫。
3: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4: 开心。
3: 高兴不？
4: 高兴。
3: 乐呵不？
4: 乐呵。
3: 双击666。
4: No,
3: 别闹闹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5: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3: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呗。
5: 都收拾好了。
3: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5: 好嘞。干活啊。
4: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个儿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一哥，
5: 哟，辣根哥哥，
4: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5: 辣根哥哥抽肉了，
4: 海带妹妹答对了，
5: 这老高兴了，进屋喝点热水啊。
4: 进屋喝点热水啊。
5: 来红毛巾。
4: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5: 自备了啊。
4: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5: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啊，
4: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5: 看菜单。嗯，
4: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气坏了。今年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5: 海参烤一串。
4: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5: 好嘞。
4: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5: 串来了。
4: 串来了。玩儿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绑线去了？干啥呢？等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5: 这不写着呢吗？ 海参烤柴油。
4: 哦，

0: 玩去那文字游戏。
1: 会真好。
0: 又是你哥考的吧？
1: 对呀。
0: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凯瑟，你给我出来。
1: 哥。
0: 啊？
2: 谁呀？
3: 辣根儿哥。
0: 海参弟，
3: 我给你备货去啊！
0: 干啥备啥货？
2: 辣根儿就大蒜吗？
0: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缺心眼儿啊？
3: 怎么的呢？
0: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3: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0: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的呀。
3: 整点啤酒啥的呀？
0: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3: 男人不喝酒，少在世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给啤酒给拿点。
1: 好嘞。
0: 不，等会儿你回来问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3: 拿一提了。
0: 不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1: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0: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1: 喝不了可以退。
0: 啊，那行，那整一打吧。
3: 哎呀，
1: 打一打。
3: 这太幸福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0: 好使不？
3: 差点没人打死，
0: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3: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1: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0: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3: 哥，你真的啊、这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这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0: 行了，哎，兄弟，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3: 整一瓶啊！啊，
0: 那我
3: 你来来来，干啥呢？
0: 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3: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你
0: 看我这酒量不行的嘛，
3: 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这哎。枪子 啊！谢谢哥，
0: 谢谢啊，
3: 真给面子，
0: 兄弟啊！
3: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是吧？好事成双
0: 啊！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量。
3: 不开心？
0: 我开心呢。
3: 不高兴？
0: 我高兴啊！
3: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0: 啥游戏？
3: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0: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3: 叶飞，你还别穿上了，怕谁来了？
4: 辣根哥哥，
0: 说牌地点，
4: 说牌呢？
5: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
5: 那还
3: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5: 是，
3: 哥来了你开心吗？
5: 我开心。
3: 高兴吗？
5: 高兴。
3: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5: 没毛病。
3: 来，咱们坐下。
0: 不是，
3: 陪哥玩啊？
0: 玩啥游戏呀、别！
3: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0: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3: 玩不好再
0: 玩，
3: 活跃一下气氛，为了开心嘛。
0: 行，过年开心是吧？
3: 行不行？
0: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3: 对
0: ，OK， 那玩呗。
3: 这样啊，
0: 谁先捂？
3: 你先捂。你是客人吗？尊敬你。
5: 对，你先捂
0: 啊，我先捂啊。
5: 对。
3: 捂捂上啊！
0: 看，
3: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4: 不喝。
3: 喝不喝？
4: 不喝。
3: 喝不喝？
4: 喝。
0: 你看，
3: 喝。
0: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3: 来，
0: 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口。
3: 就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5: 不行，哥，
3: 来我陪你。
5: 你必须的。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
0: 啊，
5: 这杯我敬你
0: 啊，
5: 酒下去，感情上来。
0: 哥咋
5: 干？
0: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活啊？这全都这套路，
3: 那老爷们儿嘛。
0: 哎呦我的妈！

0: 不？
1: 挺开心。
0: 高兴不？
1: 我也挺高兴。
0: 再来吧，
2: 啊，好玩，
0: 再来吧，
2: 就玩，好玩，
1: 再来吧，
2: 嗯，再来吧，
1: 啊，嗯，好，嗯，再来吧，再来吧，
0: 来，扶上啊，
2: 来，
0: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1: 不喝，
0: 喝不。哎，你看啥呀？
1: 对呀，干嘛用不着买单？
0: 玩赖，玩赖，
1: 不是，
0: 你不带赖的，
1: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
0: 那
1: 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0: 就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0: 好，来，来，
1: 嗯，
0: 好。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1: 嗯，
0: 喝不喝？
1: 不喝。
0: 喝不喝？
1: 不喝。
0: 喝不喝？
1: 喝。
3: 你看看，
0: 太别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喝一个。
1: 这样啊，这
0: 没盖儿。
1: 这样，
3: 你说我挺
1: 大过年的，咱别着急
3: 啊。
1: 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0: 你干啥呀，哥？
3: 哥，
0: 我陪你喝一个。来，
1: 你
0: 来走。
1: 这不是这哎呀，这咋一声出来？
0: 哥，哎呦，好，开心不，哥？
1: 开心。
0: 高兴不？
1: 特别高。
0: 最后一把啊。
3: 行，
1: 来，
0: 兄弟，拿这样，
1: 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3: 开心，
1: 高兴不？
0: 高兴，
1: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4: 哎，等会儿哥，
1: 嗯，
4: 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嗯，
4: 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4: 蚕蛹钱。
1: 蚕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4: 这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1: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都让他俩喝的，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1: 我给你个大嘴巴！我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0: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4: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0: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挣着钱。
0: 要什么钱？
4: 串钱。
0: 串钱是我吃上了吗？串。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0: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4: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0: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得给人退5块钱？
4: 不对，不对呀、啊，
0: 燕子对不对？
3: 没毛病啊！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就这智商都
1: 看。你看看，
4: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1: 你看又怎么回事？又怎么
5: 回事？老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1: ？It's me。
5: 过年好，贵姓？
1: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
1: 嗯哼，
5: 一年来一趟，
1: 嗯哼，
5: 上我这开年会来了，
1: 嗯哼，
5: 又玩去年套路，
1: 哼、
5: 嗯，喝酒不给钱是吧？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 怎的？
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5: 算呗。
1: 嗯，
5: 从头给我捋一遍，
1: 我给你讲一遍。
0: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这不非得犟着他，去拿酒去。
4: 好嘞。
1: 不错，
0: 老板你看啊，
5: 我就不信这劲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1: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散开，
0: 你坐这看，老板
4: 酒来了。
5: 这么能的呢。
1: 好，
4: 这是买的。
1: OK，
4: 这是赠的。
1: 对，我进店以后

0: 我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造。
1: 我吃了，
0: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2: 啊，对，他是怎么喝的？
0: 你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
0: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2: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0: 是满瓶的。
2: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1: 哥，你喝，你喝，你
0: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2: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
0: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人！哎呦，我的妈呀！
2: 哥，他一个
0: 我是这么喝，
2: 好使，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0: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
2: 嗯，
0: 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2: 他是怎么喝的？
0: 我是这么喝的。对对对对对，他就这么喝的。
1: 他站那边
2: 太优秀了。
0: 哎，
2: 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2: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1: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2: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呦，我
2: 他是怎么喝的？
0: 我就这么喝的。
2: 演完了、
1: 没呢，
0: 没有呢。
2: 这是广告啊？
0: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啊。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2: 输了，
0: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1: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2: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1: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
0: 嗯，
1: 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吗？咱仨是一块喝的，
2: 对，
1: 三瓶，
2: 对对对，
0: 瓶盖都哪去了？
1: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1: 对，
2: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1: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2: 互相伤害啊！
0: 我俩这么喝的。啥呀？喷泉呐，照线呢。
1: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2: 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总共我开三瓶，剩一瓶，
1: 往下进行。
0: 完事呢，我就要走，
2: 我就要钱。啊，
0: 我说要什么钱？
2: 我说串钱。
1: 对，
0: 串让海参给吃了，我给什么钱？
2: 我说喝的酒也没给钱。
0: 我喝的都是挣的，我给什么钱？
2: 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都让他们喝了，我给什么钱？
1: 对，怎么还能打五块钱呢？
3: 他不是剩一瓶吗？都打五块钱。老板，你不得不让他重演了？我劝你，你再重演一遍，刮又剩一瓶，这你得给人使坏了，这位。
1: 哎呀，

0: 厉害了我的哥。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姐离婚离早了，我把我前妻叫来让她给我捋一下子，这我真看不
1: 懂。你给我回来，你回来干啥呀？
0: 我这不知咋这怎么还能发出个钱呢？
1: 别蒙我，表面演的倒挺真，实际你们套路深。干啥呢？干啥呢？去年整小数点点我，今天组团恶意推销，往死怪我。老板配合店员玩的啊，拿我当二呢，我看不明白啊。黑店黑店，这单今天我买不差钱。
2: 你别买，咱必须给他演，今天我就看怎么会怎么回事。你去把你前妻叫来啊。
1: 滚犊子吧，你到底哪伙的？
2: 你给我拿50瓶啤酒。
3: 好嘞。
1: 滚犊子，你把我整死得了。海参你别说话了。
2: 不是，我是
1: 我越瞅你越像鲍鱼。
2: 我是你这头的，
1: 别说话。
0: 那个猴哥，刚才你有一句话刺到我心，你说什么玩意儿？黑店是什么情况？
1: 你们恶意推销酒，我说了我就能喝一瓶，上来之后他和他往死灌我。
0: 我抠死你，怎么能恶意推销呢？为了几个破瓶盖，咱能讲点良心不？啊？上听了吧？这是几？
1: 那是八。
0: 厉害了，我的哥。
1: 嗯。
0: 哥，今天这钱不用你拿，我请你喝，行不行？
1: 为
0: 咱都是农村家孩子，今天过年，为啥过年我这小店还营业吗？
1: 那等着骗我呢？
0: 不是那么事，你理解错了。
1: 嗯。
0: 看着我家门口这条路没？
1: 嗯。
0: 过年了。农民工哥们儿都没回家过年，为了赶工期，让咱们老百姓早点通车，多么伟大！
1: 嗯，
0: 谁都想家，谁都想过年。我特意告诉他们，把农民工给我盯紧了。到咱这吃饭，咱要免单，请他们吃顿年夜饭。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不管我要请你，只要是农民工到我这吃饭，我全请。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谢谢啊，
6: 嗯，
5: 这回三个人，
6: 嗯，
5: 因为我这个人呢，收了不少的徒弟。
6: 哦，
5: 我们这行这样，为什么要收徒弟呢？
6: 嗯，
5: 替祖师爷传道。
6: 对，
5: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是老师，这是老说法了哈。
6: 嗯，
5: 收了好些徒弟，但是所有徒弟里边，第一个拜我的
6: 啊，
5: 就是他。
6: 嗯，
5: 本名叫严宗海，艺名严云达。
6: 哎，
5: 所以说今天呢很难得，
6: 嗯，
5: 我们爷仨站在一起，你要好好的演，
6: 哎，
5: 尤其是你谦儿大爷，
6: 怎么
5: 在艺术方面是有洁癖的人
6: 哦，
5: 哎，而且他疼人，
6: 是吗？
5: 愿意跟孩子们一块儿说相声，
6: 我喜欢孩子，
5: 哎，努力啊，
7: 哎，嗯，今天能跟大爷还有我师傅在一块儿说呢，非常的心里非常忐忑和紧张，
5: 没事，孩子，啊，
7: 当然我也非常羡慕他们老两口子，
5: 哦，
7: 嗯，
6: 这叫什么话呀？
5: 夸
6: 哪儿老两口子呀？
7: 相声皇上，相声皇后嘛，那我有小小才艺。就展示一下
5: 哦，你还要展示一下
7: 啊？啊，
5: 说呀，还是唱啊？
7: 就唱一个吧。
5: 哦，你会唱哈？
7: 啊，当然了，跟我师傅没法比。
5: 哎，
7: 师傅精平帮曲，无一不精，哎，无一不通。
5: 大点声，
6: 嗯，大点声。
7: 当然了，那个我师傅当然也有欠缺的地方。
5: 哦，我还有欠缺的地方。
7: 歌曲方面您就欠缺一点。
5: 哦，这个术业有专攻。
7: 对，
5: 嗯，
7: 歌曲我也有一定的研究。给大伙儿唱一个那个 Small Apple。
5: 这是一个什么方言的东西？
7: 小苹果，我唱一个另类版本的。
5: 好呀，
7: 啊，咱们唱一个那个东北一个小牌子曲叫《春歌山》。

0: 唱宫调，
1: 我们听过。
0: 哎，拿这调唱小苹果的词儿，各位你听吧，怎么听怎么欠。
2: 哦，来吧，听着。
0: 给大伙儿欠一个。嗯，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不嫌多呀？红红笑脸暖心窝窝的哥们儿啊，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
1: 您要徒弟吗？把这弄走吧。
2: 哎，这算了，没有在这儿倒门的。
1: 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
0: 啊！改良版本
2: 是有点欠。
0: 当然，我们有更高大上的。
1: 你呀、啊，你拉倒了吧！
2: 我们怎么不信呢？
1: 我听这俩我就要吐了。
0: 英文歌曲，
1: 你再说一遍。
0: 英文歌曲，
1: 嘴里有袜子对吗？
0: 英文歌曲呀？
2: 什么？
0: 哎，叫《My Sister》。
1: 耶。
2: 什么呀？你就跟着
1: 我先答应着啊！
2: 什么？他说什么呢？这
0: My sister 九妹，
2: 我都没
1: 快唱，
0: 恍然大悟啊！
1: 哦，唱完好死去，来吧，
0: 来啊，
2: 来吧，
0: 那。

0: 我很感慨。
1: 是吗？
0: 哦，你这个唱就好像猪八戒啃砂锅一样。
2: 这是
0: 你脆上了，可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
2: 我觉得还可以。
1: 不是，哎呀，你这个要不你就把他那排名往后挪挪吧。不是，这多丢人现眼呢，给你。哎，
0: 还行吧，倒是、啊。
2: 什么意思？相声皇后，
0: 大爷不爱听，跟、啊、你大爷得客气点 啊。哎，
1: 不是你这什么三段，你这唱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挺好，挺好，挺好。
1: 啊，什么叫挺好、啊？
0: 挺好，你捧捧孩子，挺好啊。
1: 哪儿我就捧捧孩子？
2: 嘿，你看来劲儿来，你看看。
0: 你不了解我，
2: 你唱一脑袋卷，长得跟泰迪似的。哎，
0: 我说的。您别着急，我说的
1: 不是你得也说的。
0: 闫云达，你可这就不对了，你不能看人家长得像什么就说人是什么呀？
1: 去！什么叫像什么就说什么？
0: 我批评他了啊！
1: 你这是批评他吗？
0: 你还咬我呀？是怎么着啊？
1: 不是咬你，我说你们爷俩没有这样。
0: 你让孩子开心开心、啊。
1: 不是他光开心，这儿还好几千观众。
0: 他们也很开心，真的啊，真的。
1: 就是看热闹来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咱丢不起这人呢。
2: 让各位你们说这长得像不像？全票通过，
0: 得了，
1: 您厚道点行吗？
0: 您这您就认了得了，
1: 我哪儿我就认了呀？嗯、你这
0: 挺好，挺好，挺好啊！我善于鼓励孩子，您得向我学，啊，哦，哎、啊，我最善于疼孩子们了。嚯、
2: 哦嗯，这你顺着我师傅说的吗？哎、这是的，
1: 我凭什么顺着你师傅？
2: 就是一个捧哏的嘛，这、
0: 哎、说话。
2: 你们要不在了，我给我师傅捧哏。
1: 不是我
0: 得了，孩子这跟您玩、嗯、这就孝顺您呐，别往心里去，
1: 这是孝顺吗？
0: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哇，嗯嗯嗯，挺好挺好啊。哦，挺好。
1: 那怎么着？
2: 那我扔一个。
0: 哎，这别挺好。你大爷有点不开心，说话注意一点啊。
2: 其实他不开心怎么了、嗯、他不开心就这么说我，您给我创造的这个平台容易吗？啊，真是你大伙花好几千块钱就为看他说我来。
1: 不是，那你打算怎么着呀？
2: 我打算要不行是我这机会我不要了。
0: 哎，你
2: 哎我颠儿，我颠儿，你们俩说我不说了，知道吗？
0: 哎、
2: 这机会我不要了。
0: 你不能这样，你干嘛去，孩子？你不要你干嘛？
1: 你要怎么着？
0: 你要怎么着？
2: 你不要，
1: 你上哪儿去？
2: 走，
1: 什么叫走？上哪儿去？
2: 我退出。
0: 我的儿，他们都快饿死了，你没看出来吗？
2: 我就退出一天。
0: 那就叫下三滥，
1: 这叫什么脾气呀、啊？你这是
0: 还退出一天啊？
1: 不是你退出，
2: 你们演，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一会儿我就走，
0: 不是
2: 知道我走，我
0: 就
2: 不演了，不演了，
1: 别聊了，
0: 不是，你是打算退出了是吗？
2: 退出了，我不演了，
1: 怎么着？
2: 不演了，
1: 打这儿起就不演出了，
2: 还不演了，
1: 离开德云社，
2: 离开了，怎么着吧？
1: 就不再来了，
2: 不再来了，
1: 说话算数，
2: 嗯呢，
1: 好吧，把这给我脱下。
2: 哎哎，
1: 干嘛？
0: 还不这？
1: 锅打滚儿，这个
0: 不，您起来，不是您这么大人，你跟孩子
2: 干嘛呀？
0: 你推我们孩子一跟头，你知道吗？
1: 谁推谁？
2: 干嘛呀？
1: 少来这套！你不是要他要要走？
0: 师哥，您瞧我了啊？走就走吧，他走他了，你拦着他干嘛呀？
1: 他走跟我没关系。
0: 是啊，
1: 我让他把那马褂给我脱下来。
0: 不是，
1: 马褂是我的。你看看，你看那脖领子，你看像他的吗？这衣服？
0: 我说的那么憨呢啊？我还纳闷儿，您等会儿我给您问问啊。
1: 你问问去吧。
0: 燕云达，
2: 那师傅，
0: 你是要走吗？
2: 对呀、啊。
0: 好。

0: 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去哪儿我不拦着。
1: 嗯，
0: 问你一件事情，这个马褂是谁的？
1: 泰迪的。
2: 哎哎，不是，咱有话好好说话行吗？你这
0: 泰迪，
2: 你怎么知道就是我？
0: 我看他喊完之后，你还点了下头。
2: 谁点的？
0: 我以为认可了。这马褂是您的啊？
2: 我的，你问问呀。
0: 他承认，他承认，还给他。
1: 不，
0: 来，他说不，
2: 就不完了，那就
0: 得了呗。
2: 什么呀？我的凭什么不还我呀？
0: 不是人家的，凭什么不还人家？
3: 我不白穿呢。
2: 啊，你给我利息是吗？你每年给我利息是吗？
3: 我疯了，借衣服给你钱，我疯了，疯了。
2: 你瞧他还挺有理这事儿，你，
0: 哎，我觉得我们孩子占理儿啊，哈，
2: 占什么理啊？
0: 不，你不白穿这有什么好处啊？
1: 对他有好处。
0: 说来我听听。
1: 当然了，我那天啊，师傅，我那天去我大爷家了。
0: 啊，
1: 哎，我大爷没在家。
0: 哦，
1: 我是借大褂去的。
0: 啊，
1: 哎，录真人秀。
0: 哦，
1: 这活您给应的，您忘了？
0: 是是是是，
1: 有这事儿哈？
0: 有这么个缺德真人秀，穿这个玩意儿？
1: 对，真人秀明清啊。
0: 哎呀呵，
1: 哎，我说大娘，
0: 不是清明啊，
1: 明清。我借这大褂来的。
0: 啊，
1: 借这马褂来的。
0: 啊，
1: 哦，你借马褂啊？
0: 啊，
1: 借马褂。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对，
1: 但是呢你得帮我一个忙，你经常性的跟你大爷在一起，
0: 是，
1: 你大爷呢说话招三不招两，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回头让旁边人问住了，弄他一个大红脸
0: 不好看。
1: 哎，他在外面不发火，回家拿我们撒火。我说这没关系啊，这我穿着那大褂了，对不对？我有这事儿，我往圆圈了给他说，省得他丢脸，穿这马褂对他有好处。
0: 您听见了吗？
2: 我听见。
0: 您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让人问住脸。
2: 你想你谁胡说
0: 白子气？
2: 谁云山雾罩？
0: 啊，
2: 你听他的干嘛？
0: 就是这么说，
2: 哪儿就一说，你听他满嘴跑火车，你听他的。你先等会儿，你等。
0: 不是您，哎，
2: 不是，
0: 别动手啊，俩人。
2: 不动手。你要走，你现在走，把马褂给我脱下来。你要不走，你好好说话，好好聊天啊。
1: 那你要不脱我这马褂，我就可以再待会儿。
2: 那你就好好待着。
1: 行啊，待。那我就穿再穿着。
0: 啊，穿着
2: 吧，那就。
0: 行，别走啊，走你就给我脱下来啊。
1: 你看都弄个油点儿。你，
0: 啊，行了，你这孩子
2: 哪儿啊？就云山雾罩，我说话。我说话云山雾罩，
0: 这么一说嘛，
2: 不是一说，这孩子说话嘴里就没把门的，
0: 你还跟他上令吗？
2: 不是上令，这孩子就借个马褂没关系，
0: 不叫事儿。
2: 我在我来讲，你说咱干这个的，
0: 对，
2: 我这马褂我好几十万件，
0: 你弄好几十万件干嘛用啊？
2: 有钱啊，不在乎，换着花样，换着款式，我穿啊。
0: 哎，开心。
2: 你借他一件，我不算
0: 啊，是不叫事儿啊？
2: 就是马褂嘛，咱家里这钱，咱还在乎这么一马褂？
0: 那倒是，
2: 对吗？切，你说，甭说马褂，房、车、哪儿没有？度假别墅、外地海景房，
0: 挥金似土啊！
2: 对，那是花钱不在乎。
0: 是，
2: 对不对啊？
0: 嗯，
2: 那个，这不是前两天吗？
0: 那
2: 我刚在那个。发射火箭那地方，酒泉，
0: 甘肃，哦，
2: 啊，我买一个别墅，啊，
0: 蹭发射火箭那个地儿，
2: 我就为看那个，好看啊，我离那发射塔越来越近，越近越好啊。
0: 您买了一套刺景房啊？
2: 什么叫刺景房啊？我等着看井喷呢，是怎么着？我就在那儿，我看我那个地安静没人，我喜欢静，你不知道吗？
0: 喜欢静上那儿住去，
2: 静安静，
0: 你就不怕那边平着下来吗？
2: 你打窜天猴呢，平着下来，
0: 你就太有钱了，你
2: 不至于，那地方没人，清静，买大宅子，盖大院子，
0: 哎呀，
2: 那就是安静，
0: 享受啊，
2: 真的，你到那你就没事找我玩去啊，各位啊，
0: 对，
2: 真的啊，都能住下啊，
0: 对，
2: 怎么有一地方不好，风大。
0: 那可不配！
2: 你想那大戈壁滩也没有什么的，哎呦，没有挡头，刮风。前天我刚从那儿回来，
0: 啊，刚回来，
2: 头两天刮风，哎呀，咣当咣当，我院里有口井，
0: 哦，自己打井，
2: 打井吃那个新鲜的那水啊，
0: 也是那儿没法接自来水，
2: 您就知道风有多大。
0: 嗯，
2: 那天晚上一刮，我在屋里听，哇，这吹了哨，
0: 哎呦，
2: 哎呀，咣当咣当，我听什么响
0: 啊？
2: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
0: 怎么样？
2: 把我那院里那口井
0: 啊
2: 给刮到墙外头去了。哎呀，我一想这风得够多大呀，得12级往上。
0: 可以了，
2: 咣当咣当，
0: 于老师，
2: 听这个井啊，
0: 于老师，您。

0: 说的可真是人话。
1: 怎么了？
0: 风再大也不能把井刮到墙外头去。
2: 那怎么不能？我那井眼瞧着就刮到墙外头去了。
0: 您这是胡说八道。
2: 我说话你不信呐？
0: 不可能。

0: 井刮墙外头去了。
1: 我说的，
0: 我
2: 风把这井刮墙外面，这话他说的
3: 没有？
2: 有。
0: 你看我
4: 有
3: 啊，您休息一会儿啊，
0: 咱们不说瞎话。
4: 少爷，啊，来给我讲讲这事儿吧。
3: 去撒哈拉啊？没有，
1: 哪儿哪儿？
3: 甘肃，
2: 甘肃
3: 酒泉，
2: 酒泉，酒泉，
3: 就是你大爷含笑酒泉。哦，
2: 我死了是怎么？
3: 你住那儿也快了啊？
2: 火箭发射那里？
3: 太对了，呲一下子。
2: 我大爷住那是有原因的。
3: 为什么？
2: 烫头免费，呲嚓。
0: 你管我用什么？
3: 那打脖子上面就烫没了呀，
2: 烫头免费啊！哎，你说这个井怎么刮到墙外面去了，对不对？
3: 为什么？
2: 哎，那大宅子可大呀，这是一个楼房啊，哎，特别的高，地上五层，哎，地下十八层，
3: 地狱啊！
2: 住烟囱里了，
3: 住阎王殿里边。
2: 这是一宅子，然后呢，院墙护着，哎，旁边有一口井啊，哎，这井怎么刮到墙外面去的？
3: 怎么回事啊？
2: 为什么刮到墙外面去了？
3: 解释一下。
2: 哎，这里面有科学道理。
3: 就听你说呢。
2: 各位，我不说你们不明白。
3: 多新鲜！
2: 他怎么刮出去的呢？
3: 对呀，
2: 你刮出去，风大，风大，各位，一级两级肯定不行，三级四级够吗？
3: 是啊，
2: 五级六级可以吗？嗯，哎，至少九级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哎，这风大，唰，这井对，刮到墙外面去，风大呀。风大，
3: 风太大了，
2: 对，
3: 闪了你的舌头啊。那可信吗？再大的风也不能刮成那样啊。
2: 风大，为什么井能刮出去呢？因为有墙挡着，对不对？
3: 对呀、啊、
2: 哎，它有一个狗洞，从狗洞里嘟刮出去的。
1: 你瞧他这相声词用的哈、
3: 哎、说相声的吗？
2: 狗洞嘟出去了，
3: 又就嘟出去了。
1: 你往哪儿出啊？
3: 不像人话，慢说嘟就嘟也不行。
2: 对，风大它也刮不出去是吧？
3: 对呀、
2: 啊，哎，因为它是静井啊。
3: 是的，
2: 它是静井，静止的井啊。嗯，因为井没有长脚啊。嗯，因为长脚它能嘚嘚嘚嘚嘚嘚嘚自己走出去啊。
3: 你有点单纯了。
2: 它是静井啊，这个正经八百的井啊，你可是知道的。井，你看井台上面啊，就露这么一块，差不多这么高那是大井，对不对？底下还有了，底下还有井壁了，对不对？在地底下它是井啊，立在上面这就是个烟囱啊。
3: 你到底是喝水还是点炉子用的？
1: 井，这不立起来干嘛？
2: 哎，它这井怎么刮出去的呢？
3: 对呀、啊，
2: 龙卷风。哎，龙卷风，你想它底下有，上面也有啊，刮刮它刮不动啊，因为地里有东西挡着，它根本过不去。龙卷风螺旋式上升，给拔出来，刮出去的。
1: 你以为这开红酒呢？是怎么着？
3: 严云达，要不先吃药吧，好吗？吃完药咱们再接着说，这像人话吗？
2: 这龙卷风也不行是吧？
3: 这个不承认，本家都不承认啊！
2: 啊，龙卷风不行，你这个井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哎，井没有问题，它怎么出去呢？
3: 对呀、啊，
2: 出去！
3: 哎呀，
2: 出不去啊！
3: 对，
2: 它是井，哎，
1: 吓我一跳！你这，
3: 咱别一惊一乍的。
2: 到了，知道，谦儿大爷他们家原生态啊、哦，不是实体的墙啊。它是篱笆墙啊，篱笆大伙都知道吧？篱笆是拿什么做的呢？玉米棒啊，哎，玉米棒那是木头的，就是植物草本的那个东西。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弄的？大伙不知道吗？左门一下，右门一下，左门一下，右门一下。
3: 回来，你让他走吧。
1: 废话，跑了是怎么？
3: 再有两步就到酒泉了啊。
1: 没事，我这还没说完呢，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3: 这个一串一串的，这我们见过。
2: 哎，是一串一串一串一串这样的
3: 篱笆圈。
2: 哎，他那挖坑啊，挖坑把这里放里面，放
1: 你说事儿。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全部采石了啊！采石了之后，年深日久啊，有两三年，哎，风吹雨淋呢，它底下就糟去了
1: 啊。你这说着说着改
2: 糟了，你风稍微大一点，哐，就把篱笆墙啊刮到旁边去了。它刮旁边去，正好把这井闪出来。就跟井挂到墙外边是一个道理的呀！呵，
1: 好家伙、啊，
3: 可累死我了、哎、
1: 啊！累死你干嘛呀、
3: 啊？哦，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什么了？
3: 风太大，您那别墅啊是拿篱笆圈圈上的啊！啊，这篱笆进来了，把井让出去了，是这么回事吗？哎、
1: 行，理解力不错。

0: 行啊，有点意思。
1: 是啊，
0: 哎，要没有你这思路，解不开这扣。
1: 我这累疯了，这个
0: 啊，
1: 我这个这个这个
0: 穿着穿着，穿
1: 半年
0: 啊，你还活得到半年吗？哪儿啊，就穿半年？
1: 那穿多长时间？
0: 就说这么两句话就穿半年？
1: 那穿多长时间？四个月，
0: 一个礼拜。
1: 那个四个月半，
0: 俩礼拜，
1: 那个半个月。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半个月多一天呢，还。
2: 他拜我为师，学动画。
0: 对
2: 啊，
0: 穿着孩子嘛，
2: 是，
0: 这就行。
2: 是，
0: 对嘛，你就不要老抬杠，
2: 这么回事。
0: 哎，这个你看，我平常跟要跟人说话，人家不明白。
2: 平常您这样说话有朋友吗？
0: 所以说他们老跟我抬杠嘛，抬杠就一说这于谦说话云山雾罩，实际上是他没明白。
2: 有道理，
0: 咱说话有深度，
2: 太有深度了。
0: 我说话好超劲儿，
2: 您超劲儿，他快放炮了啊！
0: 是，你说这个，那你跟抬杠有什么意思？
2: 有道理啊，
0: 对吧？你说咱们，就愿意就干喜欢的事儿，咱不跟人抬杠，
2: 是，
0: 对吗？咱这心态也好，哎，该自己上出去玩去就出去玩去，
2: 去呗。
0: 哎，该自己在家喝点茶，交交朋友，喝点酒，那都是自己愿意干的，对吗？我这人喜好又多，爱好又广，
2: 玩心大，
0: 那错不了啊。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呗。
2: 对，
0: 这夏天，现在夏天，再过俩月，秋虫该下来了，
2: 可不吗？
0: 哎，你像我就喜欢动物啊，喜欢昆虫啊，这小植物我都喜欢，
2: 有爱心。
0: 再过俩月我就该出去了，又出去了，
2: 上哪儿去？
0: 山东啊。
2: 哦，
0: 宁津啊，
2: 宁津地区出蟋蟀，
0: 我逮蛐蛐去啊。
2: 真行，
0: 嘿，你这年年走一趟，
2: 好
0: 那年去年就是去年，去年我刚从山东逮蛐蛐回来，回到家里啊，哎呦，也是累得不行啊，
2: 那可不呗，
0: 半夜里的回来的，刚睡着觉，哎，我就听我这门口这床根底下这儿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蛐蛐
2: 啊，
0: 蛐蛐叫，
2: 家门口也有。
0: 那是啊，我那是个马场。
2: 啊，
0: 哎，我那床根里蛐蛐叫，我一出去，呵，看见了，我这蛐蛐
2: 啊，
0: 全是，
2: 啊，
0: 呵，满室也都是啊，嘟嘟嘟，我一下，没在门口，
2: 我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外头。
2: 胡同外头。
0: 哎，我就追到胡同外头，这嘟嘟嘟嘟嘟嘟，没在胡同外头，
2: 在哪儿？
0: 在北京火车站呢。追到火车站去，到火车站去，他嘟嘟嘟没在火车站啊，
2: 在哪儿呢？
0: 在唐山呢，
2: 好几百里地。
0: 那是，我一听这个小不了啊，跑得快呀
2: 啊，
0: 追出去，追到唐山有个叫小山这么一地方，
2: 老地名了。
0: 哎，你看小山啊，嚯，我就在这儿挖吧
2: 啊，
0: 拿着镐，拿着签子，
2: 哎呀呀，
0: 挖呀，挖了一大洞。我一看这蛐蛐可了不得，
2: 怎么样？
0: 这蛐蛐
2: 啊，
0: 这脑袋。哎，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2: 嚯！
0: 哎呦，这俩大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2: 好家伙，
0: 这俩须子，哎，13列火车这么长。
2: 于老师，不要再
0: 电线杆子，
2: 可以，这天不早了，你别瞎说八道了。
0: 不是我这蛐蛐，我这
2: 胡说八道，
0: 怎么也
2: 不可能的事情？
0: 怎么不可能啊？
2: 这么大
0: 信
2: 没有？
0: 你问他去，
2: 我问他去。
0: 对，
2: 你赶紧给我过来吧。
0: 啊，
1: 等你半天了。
2: 有人在家里听见蛐蛐叫
0: 啊，
2: 又打家里出来，顺着家门口就挖到了这唐山小山。
0: 说八道，
2: 这脑袋又跟这个屋这么大哟。
0: 异想天开，
2: 俩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啊。
0: 那就是放屁，
2: 就这俩大须子呀，
0: 不可能。
2: 哎，这他说的呀？
0: 啊、谁说的？谁说的也没有。
2: 怎么呢？
0: 马褂我给你了，哎、
2: 还你吧。
3: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滴水，具有江河之力。文明是一个手势，来规范全部的秩序。文明是一个声音，来触动所有人的行为。文明是一种行为，来美化环境和心灵。我们是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小事，却为这个不平凡城市的美好添砖加瓦。
4: 精彩无限，生动速宁 FM

0: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熟练的爱你亲爱的。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

0: 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

0: 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

0: 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
2: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1000000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吴哈斯·苏莱曼。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

0: 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点在地方啊，
8: 点在这里。
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3: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

0: 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8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

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汛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第一次11点03分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点20分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点30分发生4.5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财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0:30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

0: 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的映秀的断裂带上。而4.5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凯。
0: 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叔叔叔叔，来呀，喝点酒！
5: 大家
4: 大
5: 家
4: 蝴蝶
5: 叫我
4: 不要打
5: 吧，
4: 救命
5: 啊，
4: 救命
5: 啊！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8: 哈兰德
7: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9: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1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4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嗯，嘉义，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八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9: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五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四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八球零丢球四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兹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义。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八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嗯，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10: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11: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0: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3: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

民警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八成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是很多都带有民宿。

0: 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一万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六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3: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4: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5: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6: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7: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 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0: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来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2: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3: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4: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3: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5: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6: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3: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7: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

0: 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1: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2: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1: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2: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到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1: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2次石沉大海，第3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
2: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1: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2: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3: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变
1: 冯
3: 成
1: 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4: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卷开麦的，挺激动人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5: 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1: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6: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3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3: 昨天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由于强雷暴席卷墨西哥城，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世界杯1/8决赛已正式推迟至少1小时，预计北京时间今天9点开始。那如果1小时之后天气仍然没有好转，开球时间可能会继续以30分钟为单位向后推迟。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

0: 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
2: 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份档案记录的信息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李欣的报道。
3: 申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
4: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3: 本次整理公布的申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申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申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4: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3: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之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4: 通过对申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之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5: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3: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

0: 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1: 这个人叫川波户，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1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1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2: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
3: 侵华日军关东军516部队作为东北化学战的核心单位，战败前夕为掩盖罪行，将大量的芥子气等毒剂钢瓶、毒气弹就地掩埋或抛入江河，在东北大地埋下无数世纪毒弹。数十年间，地下锈蚀破损的化学武器持续威胁民众安全。
4: 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当中，施工挖出的日军遗留芥子气罐泄漏，造成44人中毒，1人死亡，幸存者永久留下了皮肤溃烂、脏器损伤和免疫力受损等不可逆的后遗症。这类遗留毒剂还持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区域生态。因为日方长期拖延销毁，拒不完整提供埋藏的线索，大量化学武器至今未清理，持续给当地群众带来长久的人身和环境的双重伤害。面对确凿罪证，日方一味推卸责任，敷衍善后，不肯正视历史过错，历史观的扭曲昭然若揭。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就在昨天，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开，视频主角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四川舰喜事将近。
4: 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以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这艘可以遂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全能战舰，将会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张开而行，乘风破浪呀，守护祖国。
7: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的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8: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7: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

0: 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1: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0: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务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了，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全承担的任务。
0: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1: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间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0: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的时候，作战的时候由海上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0: 曾有专家指出，四川舰的电磁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这让我们对四川舰未来与航母同行时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1: 076增加了电磁弹射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

0: 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电磁弹射包括电磁拦阻并非一般的海军所能具有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结束访港行程。今天早晨到上午，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共进行2场1/8决赛。早前结束的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中，挪威队以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由于墨西哥城天气恶劣，包括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风险，原定于8点开始的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已推迟至9点开始。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对阵王艺迪。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进行。6号，伊朗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5号到6号，欧洲高温核心继续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面临较高热风险，其中葡萄牙多地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因火灾风险上升启动应急措施。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